度长假行，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合你心意的玩法。那今天的特别节目就给大家整理了三份广西出行的实用内容。那首先呢，咱们先打卡入选全国精品的漓江金华航线，沉浸式感受舟行碧波上的山水诗意，再走进金秀大瑶山，解锁不用爬山的清凉秘境与浓郁的瑶族风情。那最后呢，咱们再聊聊广西有礼的特色文创好物，教大家把广西的旅途记忆打包带回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解锁广西的多重魅力吧。想奔赴金秀大瑶山邂逅23度的清凉秘境吗？一处4A级景区就藏在世界瑶都的群山之间，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3度，空气当中负氧离子峰值可达13.8万个每立方厘米，每一处都是适合全家出行的避暑康养目的地。那今天我们就说说金秀大瑶山。这里最特别的一点啊，便是一座不用爬的山。作为全国山岳行无障碍示范景区，整条游览路线没有一处台阶，轮椅、婴儿车、电动滑板车都可以顺利通行。带上老人、孩子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游客，都可以悠闲地漫步云端，不用为登山耗费体力，沉浸式的饱览瑶山壮阔的风光。推荐留出4到5个小时开启完整的线路游览。检票入园之后，乘坐悬崖索道上山，1.6公里索道穿行于茫茫林海，10分钟就可以俯瞰层层的山峦。抵达山顶之后呢，沿着平缓栈道缓步前行，登上盘王顶景观制高点，运气好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山间云海、清晨的晨昏。游览结束可以搭乘百米观光电梯下行，45秒急速升降，带来飞跃天门的震撼观感。山水之外，浓郁的瑶族风情也是值得细细体验的。景区内上演盘王赞歌演绎，还有 NPC 民俗互动、瑶族服饰体验、瑶山市集以及复原的吊脚楼，沉浸式感受瑶族文化魅力。那游玩过后呢，周边还有丰富的行程可以供持续打卡，可以前往体验国家级非遗瑶族瑶浴，卸下旅途的疲惫，盛唐湖泛舟水上观赏峡谷山水，走进银山森林公园，寻访树林超500年的银山王。另外呢，还可以前往瑶族博物馆，一览品类繁多的瑶族藏品。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少不了瑶味的，瑶族油茶、盘王腊肉、百香果煮鸡，还有酸笋煮鱼等等特色的佳肴，解锁舌尖上的山野风味。在这个季节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出发，不必攀登也能站上云巅，不必远行也可以遇见清凉。在大瑶山的清风与遥远当中，把热气交给山野，把好心情带回家。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桂林漓江金华顿航线成功入选。这条藏在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的水上线路，全长约60公里，全程游览大概是4个小时，是体验桂林山水的经典选择。航行途中啊，九马画山、黄布倒影、下龙风光等景观依次铺开，大名鼎鼎的20元人民币取景地就坐落在这儿。清风夹岸，碧水蜿蜒，一座座奇峰倒映江面，真切让人体会到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江上还能邂逅鱼鹰捕鱼的表演，夜幕降临，点点漓江渔火摇曳江面，氛围感十足。那如今的漓江游船啊，早就已经是焕然一新了，游船大量使用电池、增程发动机等新能源，码头也完善了污水处理、岸电配套、漓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地面水2类标准，守护好一江碧水，航行体验也更加的丰富。船上融入山歌、油茶、沙石画等本土特色，主题游船让山水观光也多了几分人文气息。依托数字漓江 5G 平台，游船实现了全天候监管，线上就可以完成购票预约、实名查验，出行省心又安全。那行业呢，也是持续打磨讲解员队伍，不断提升游船服务水准。整条航线由多家企业的星级游船规范化运营，还带动周边文创、餐饮、住宿协同发展，实现生态保护和富民利民双向兼顾。
那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为漓江写下诗篇，坐上游船，把时间交给山水，看奇峰倒影，听江上渔歌，沉浸式读懂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浪漫诗意。

一趟完整的广西旅行，除了看山看水逛古寨，挑选一件有故事的文旅好物也成为很多游客的必选项。广西游里持续挖掘本土文化内核，将正经泥心桃、绣球、花山、漓江等八贵符号转化成实用文创伴手礼，让游客把广西的风光与民俗打包带走。由广西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特色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共收到了628套参赛作品，覆盖对外文化交流礼品、文旅融合创意、特色风味食品等多个赛道。那赛事呢，面向全社会征集创意作品，兼顾艺术性、实用性与市场落地性，为游客提供丰富的伴手礼选择。那不少作品扎根非遗技艺，撞景跳出了传统的织物框架，变身潮流配饰、主题摆件。青州泥心桃延续窑火，把山水纹样刻进茶具、杯盏，窑绣、背雕、竹编等传统手艺也通过年轻化设计走进日常生活。桂海碑林博物馆打造的桂林八景图书签，把石刻文化浓缩进方寸之间。北海的小趣彩调积木套装，把地方戏曲变为可拼装的趣味玩具。柳州皮花记紫金花皮雕饰品，把城市花语化为随身配饰。还有香氛、银饰、主题玩偶等新潮文创，既有地域辨识度，又非常适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不管是自留纪念还是馈赠亲友都十分的合适。那除了文创之外呢，地道风物美食同样是广西游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灵山荔枝果醋、桂花系列茶点糕点、特色民族风味食品，将一方水土的味道存封，一口便能回味八桂烟火。那如今呢，越来越多的获奖商品落地线下文旅门店、景区展厅，游客游览途中呢便可一站式选购。旅行不止眼睛看见的风景，也可以把一段地域记忆收纳进行囊。一件小小的文旅好物，串联起广西的山水灵气与民族匠心。离开八桂大地，拿起这份伴手礼，就能再次回味起这段旅途的美好时光。

0: 聊到这儿，咱们这期九一零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从漓江之上的奇峰倒影与渔歌，到大瑶山里的清凉山风与瑶族风情，再到一件件饱含八桂文化的文创伴手礼，广西的魅力也铺展在山水之间，浸润在烟火里，也凝聚在这些可以带走的小美好里。国庆假期去广西，不管你是安排两三天的短途休闲，还是五六天的深度畅游，这些目的地啊，都可以给你不一样的体验。也提醒大家，热门的漓江游船景区门票记得提前在线上预约，进山游玩注意早晚温差，备好合适的衣物，规划好行程，玩得开心，玩得安心。希望大家啊，都在八桂大地上收获舒服又难忘的假期。好了，这里是九一零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何流，祝大家假期顺遂，旅途愉快，下期我们再会喽。
1: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2: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1: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2: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1: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0: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
4: 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星宇。首先来关注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纽带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重塑西南地区出海物流格局，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当天号令响起，汽笛长鸣，14艘满载白糖、铝产品等货物的货船顺利过闸驶出，向海起航。历经4年艰苦奋战，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从建设蓝图全面转入运营新阶段。全程参与项目建设的中交二航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项目经理黄海波激

0: 动万分地说，
1: 当年啊，开工的时候，我站在十万大山的分水岭顶上，就目睹大山横亘于前，乱石如挤的场景，唱建成通航后云帆直挂，碧水如潮的场面。1460多天，我都坚守在马道的一线。今天看到通航当年啊对工程做出的承诺兑现了，水到渠成日，特别的激动。
0: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吴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创下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两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工程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表示，
2: 像这么大型的对效率要求非常高的船闸，平陆运河应该是第一个用输水效率指标来衡量。29.6米的水头输水时间可以在15分钟完成，这个应该是世界先进水平了。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费超过50亿元。当天，来自澳大利亚的煤炭首次从钦州港起运，经平陆运河运抵南宁港、贵港港等地。通江达海、链接东盟的外贸新通道由蓝图变为现实。运河通航的利好释放，也让一大批抢滩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龙头企业加速布局，前港后厂产业格局加快成型。与此同时，运河开通也为东盟国家带来贸易新机遇。平陆运河不但实现了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也升高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衡州市新福镇村民方海月，
3: 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都能增加了一点活力、动力，理想也更远一点了。
0: 平陆运河的意义不只在于广西有了出海通道，纵观全球运河史和中国运河史，会发现一个清晰的逻辑，那就是中国已有的运河体系解决的是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国内连通问题，而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是西南腹地没有南向出海口的结构性短板。中国运河建设历史悠久，超过2500年，秦代开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了起来。元明清的京杭大运河维持了数百年漕运，这些运河的共同特征是服务于东西向或南北向的国内物资调配。但中国运河体系有一个长期未被填补的缺口，那就是西南方向没有一条直接入海的运河水道，缺了南向出口这一环。广西虽然拥有北部湾海岸线，但西江水系与北部湾之间隔着分水岭，内河船舶无法直通大海，整个西南的货物要么沿长江向东，要么绕珠三角向南，始终没有一条近路。平陆运河填补的正是这个缺口，它劈开分水岭，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钦江连成一线，让中国运河体系第一次在西南方向实现了江海直连。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运河大多承担内河水系连通、区域航运、引调水功能，而平陆运河的独特功能在于不只是通航，而是通海。它不只是一条新水道，更是在新时代新使命下，中国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的一次关键落子。此外，当代运河工程已将生态修复和智能技术视为标配，比如平陆运河专门建设的鱼道和生态涵养区，全程实现智慧航运，也已成为大型工程的参考样板。平陆运河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航运收费，而是追求区域发展的综合带动效应，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实现叶脉式发展，带动西南内陆向海图强。运河之上有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有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更有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平陆运河研发创新世界最大，开辟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历史性连通了西江航运干线和北部湾，构建起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交出了一份大国运河建设的优秀答卷。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
1: 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星宇，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圆满落幕。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峰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中外领导人、重要嘉宾等出席开幕式。9月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圆满落幕。在盛会期间，会展中心的 B 区魅力之城展区、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的展位热闹非凡，悠扬乐声婉转流淌，各具风情的民族舞蹈轮番上演。
2: 这是我们的国家的风俗舞啊，我们的国家很多人喜欢跳舞的。我是第一代华语，中国会第一次过来，挺好哦，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国家的好的东西和传播给别人。
3: 这个舞蹈应该是草帽舞吧，然后我感觉他们的表演的这个气息就是非常和大自然贴近，感觉到和麦田啊、和农土地啊，就是有机的结合。
1: 在魅力之城系列国家展区，东盟。

0: 各国的参展商展出本土特色服饰，尽显多元的东盟民俗魅力。舌尖上的东博会同样精彩，东盟展区延续老友味加科技范儿的特色，榴莲、咖啡、香米等经典好物悉数亮相。而在东盟国家以外的国际展区里，来自塞浦路斯的原装果汁也凭借天然健康的品质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品尝。展台工作人员白翠平介绍，塞浦路斯海岛环境优越，光照充沛，当地果汁产量丰富，果汁新鲜度出众，产品甄选饱满的果实加工制作，采用利乐包装，并经过高温灭菌工艺，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品质突出。而在先进技术展区，一款酷似科幻装备的外骨骼机器人前围满了体验市民。锦鹏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赵中华介绍，这款局部助力外骨骼机器人可以辅助使用者抬腿助力行进，设备搭载传感器，可识别使用者步态，跟随人的行走节奏同步调整运行速度。产品主要面向两类使用群体，一是经常进行户外运动，每日长距离步行的年轻人，二是术后康复者以及抬腿存在障碍的老年人。今年东博会首设 AI 大卖场，集中展出了智能穿戴设备、家庭健康 AI、多语种数字人带货等八大品类数百款智能产品。和往年偏重概念展示不同，今年很多产品可以直接上手体验。展架上，百元级的空气架子鼓、 AI 音箱、 AI 眼镜等产品琳琅满目，还有不少智能陪伴玩偶也是深受家长游客的青睐。 AI 大卖场参展商李开福介绍，该玩偶是 AI 技术落地的轻量化小型产品，侧重儿童教育方向，能够实现情感问答交互，可为3至12岁的儿童提供早教与情绪陪伴服务。游客秦女士说，各类智能陪伴玩偶体验效果很好，她家已经有两个同款玩偶，现场展出的玩偶造型十分可爱，比家中已有的更为吸引人。
1: 我们家已经有两个了，我现在又想要看一下，就是它挺可爱的，它家里没那么可爱。
2: 这个是 AI 智能化落地的一个最轻量化的一个小产品，偏向于是儿童教育的，可以提供一些情感问答啊，或者是3到12岁的小朋友可以作为一个早教或者是去陪伴的一个小玩偶。
0: 今年的东博盛会，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 AI 味儿非常浓郁。 AI 家用机器人轻柔圆臂， AI 空气架子鼓隔空奏乐，AI 是正在书写的历史。24个会展智能体发挥 AI 加贸易配对作用，为参展商预选出8000余对合作伙伴，设立 AI 大卖场，展示大模型底座。AI 是值得期待的未来。盛会为媒，潮起八贵，看 AI 不是目的，一起做优 AI 更有意义，让 AI 向上向善，造福人类。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传递出来的信息，道出集体心声。人工智能是一个时代，给人类给各个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虽然发展人工智能存在潜在风险，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小智智事，大智智智，发展人工智能需既踩油门又踩刹车。会上，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揭牌，发布了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合作倡议、广西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等多项标志性合作成果。新活力因子的加入必将有效赋能发展与安全，使二者相得益彰。大道不孤，并肩前行。东博会峰会作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务实平台，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加强交流、加强互鉴、加强合作密不可分，跨越山海的对话合作正是发展绵延的重要密码。当前，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正从通用框架搭建迈入国别化、场景化、深层次落地的新阶段。广西作为东博会峰会的永久举办地，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扎实推进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未来，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定将呈现越来越多。

0: 播的精彩。 AI 为主角，盛会启新城，明天更美好。好，以上就是本期热点解读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楼道楼梯间不仅是大家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更是火灾发生时的生命通道。
0: 请不要在楼道里堆放纸箱、鞋柜等杂物，也不要停放电动自行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品，在紧急时刻可能会成为阻碍逃生的拦路虎。
2: 请保持长闭式防火门处于关闭状态，它能有效阻隔火势和浓烟，为您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畅通生命通道，就是为生命让路。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3: 尺剑六钧弓，岭北
4: 诵读经典，统一无限。
5: 九一零同声诗会，
6: 诵读经典，童音无限。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九一零同声诗会，我是程雪。爱国不分男女，风骨不分强弱。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无数仁人志士心怀大义，一身傲骨，写下震撼人心的千古诗篇。本期同声诗会，我们一起来欣赏宋代才女李清照的豪迈爱国小诗《夏日绝句》，有请小朗诵者韦瑞一。
7: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6: 李清照，宋代著名女词人，诗文清丽又饱含风骨。不同于温婉细腻的诗作，这首小诗呢豪迈正气，尽显铮铮傲骨。这首诗的大意是，活着就要做世间顶天立地的豪杰，死去也要做魂魄中的英雄。直到如今，人们依然怀念项羽宁死不屈的气节，战败之后绝不苟且偷生，退回江东。全诗短小精悍，气势磅礴，诗人借古喻今，赞美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抒发了强烈的家国大义与傲骨情怀。短短四句铿锵有力，教会我们做人当有志，立身当有骨，心怀正气，不负家国。诵读经典，童音无限。本期九一零同声诗会就到这里，我是程雪，下期见。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生活里永远不缺温暖的人和事，阴霾中即便一点微光也能让美好汇聚成河。九一零暖新闻假日特别精选，让我们与温暖不期而遇。
0: 城市街头，一辆垃圾车缓缓驶过，与一般灰扑扑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形不同，这辆垃圾车总让人会忍不住想多看几眼，因为它整辆车的车身上竟然错落有致地挂上了四五十只大大小小不同造型的毛绒玩偶，小熊、小兔、小狗、皮卡丘、小猪佩奇，随着车辆行驶，色彩鲜亮、干净整洁的玩偶们在阳光下轻轻晃动。收纳城市污秽废弃物的垃圾清运车，为什么会藏着这样一车柔软与温暖呢？近期，山东聊城临清街头，一辆挂满干净玩偶的环卫车走红了网络。车主是95后环卫夫妻，28岁的傅立慧和丈夫朱鹏程。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了方便照顾孩子，一年之前傅立慧转行做了环卫工，丈夫朱鹏程就陪着她一起早起，一起出车。每天清晨，夫妻俩驾车穿行大街小巷，垃圾堆积处不少被主人随意丢弃的毛绒玩偶混杂其中，很多都是外观完好，没有破损，只是稍微蒙了灰尘。傅立慧清楚地记得自己捡的第一个玩偶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当时就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太可惜了。从那以后，夫妻俩开启了一场细碎的守护。每日收工之后，他们把捡拾来的玩偶带回住处，逐一浸泡，反复清洗消毒，再放到通风处彻底晾晒，等布料干透没有异味，再用细铁丝固定到他们的车身各处。没有刻意的装饰和规划，只是捡到一只洗净一只，再挂上一只，日积月累，车身慢慢铺满了童趣。一年下来，夫妻俩捡了几十个玩偶，车上挂不下了就留一些在家里当替补，当车上的玩偶掉了或者坏了再换上新的。有人问为什么要做这些呢？傅立慧说，挂上这些玩偶，自己枯燥重复的清运工作也多了几分乐趣，丈夫朱鹏程也童心未泯，看着满车的毛孩子随风轻晃，干活也更有劲了。
2: 我从去年都开始挂这些玩偶，然后看见他们被垃圾扔了都感觉挺可惜，捡回来以后都清洗一遍，都把他们挂起来了。然后挂这些娃娃，我自个儿干活也挺开心，别人看见也挺开心。
0: 就这样，灰蒙蒙的垃圾车成了匆匆车流中的显眼包，原本习惯性快步避让的人会放慢脚步多看上几眼，而路过的孩子们总忍不住会指着车辆兴奋地欢呼。这行驶在路上的流动温暖感动了众多网友，有人笑着说这简直就是玩具总动员照进了现实啊，还有人感慨生活破破烂烂，总有人缝缝补补，平凡岗位藏着最美的童心。更让夫妻俩意外的是，许多人了解到他们的事儿之后，都不再把玩偶扔进垃圾桶，而是刻意留着交给他们。纯真不分岗位，热爱自有回响，即便是这样身处平凡的角落，也能为城市点亮一束温柔。傅立慧说，他们会一直保持这份童心，认真工作，热爱生活，也希望这些玩偶可以给更多人带去好心情。是的，城市很大，车流很急，可在这座城市的某个清晨，会有一辆挂满玩偶的垃圾车缓缓驶过你的视线，它经过城市最狼狈的角落，也接纳着人们舍弃的琐碎，却带着对生活的热情，以自身微小的美好为城市街巷传递着治愈的温暖。

0: 生活是平凡的谍影，生命是平淡的传奇，一如身后的黑暗遮不住头顶的星光璀璨。不易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一往无前，让孤独有光亮，让弱小有力量，让前行有方向。九一零暖新闻特别策划，重温至暖时刻，感受时间的温度。
1: 一家普通的烧饼店，门面不大，招牌质朴，案板前的店主埋头卖力地揉着面摊饼烘烤翻面，而他身前的一面白墙上却是一片充满童趣的绚烂色彩。近日，这家杭州的一间烧饼铺火了网络，没有精致的装潢，没有昂贵的陈设，售卖的也是最普通的芝食，却刷屏无数人的朋友圈，温暖了网络。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在大街上，推开一扇不起眼的门，却被满眼的色彩击中。杭州淳安有着这样一间小小的烧饼铺，墙上没有什么酷炫醒目的广告牌，却贴着一幅幅五颜六色、充满童趣的儿童画，画里有小女孩，有小动物，有孩子眼里五彩斑斓的世界。来买烧饼的食客接过温热的吃食，抬眼就能撞见这满墙的童真。一位顾客走进店里，抬头看到这满墙的画，瞬间破防。他拍下视频发到了网上，直呼好幸福。牵你
2: 的手，我是家里附近工作，经常来这家吃烧饼，然后那天是不那么赶时间了，在来的时候就看到这满墙的画，突然就觉得哇，好幸福啊。
1: 这藏在市井里的温柔引来了无数网友点赞和动容。这是爸爸在烧饼铺给女儿开了一个画展呢、爸爸的爱是最好的起跑线，看哭了，烟火气里最高级的富养，这饼咬下去都是甜的吧。守着这间烧饼铺的是店主张先生，7年来每天清晨6点到夜晚10点揉面包馅烘烤，为了撑起一家人的生活，他把绝大多数时间都交给了小店和生计。

0: 不亮就开门，深夜了才歇息。七年的朝夕，寒来暑往，滚烫的炉边，重复的劳作，是他谋生的日常。和无数奔波的父母一样，少有闲暇陪伴孩子嬉戏的他，心里也藏着一份愧疚。张先生的女儿今年十岁，小小的画笔就是他纯粹的热爱和寄托。在很多人看来，忙于糊口的父母难免会忽略孩子的成长和热爱，可张先生却执拗地用自己质朴的方式守护了女儿的童心和梦想。没有专业的画室，更没有隆重的展示台，一幅幅色彩绚烂、充满童真的画作被他认认真真贴满了自己的烧饼铺。那画儿有一些歪歪扭扭，那颜色也突出了边界，可在爸爸眼里，这都值得被郑重贴在最显眼的地方。
1: 他是很喜欢的，有一次客人问那个开玩笑说问他讨一张，他都不舍得，他就要贴墙上。因为我们平时一天到晚在店里开店，也没时间带他出去玩，是吧？然后他是有喜欢干嘛嘛，我们就支持他。
0: 一家烧饼铺，一边是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边是孩子天马行空的世界。就如网友评价说，低头是谋生，抬眼是女儿的世界。那是一位父亲用烧饼撑起的生活，用一面墙为女儿办的一场永不闭幕的画展，也是给自己疲惫生活里一份幸福温暖的慰藉。张先生说，每次做饼累了，抬眼一看就觉得辛苦也值了。
1: 你女儿那十岁四年级，你有七点钟做到晚上十点钟做生意嘛，没时间带孩子出去玩。去年开始吧，就是小孩子爱好嘛，要贴起来吧，给他一个动力哈。每次做饼的时候看到辛苦了，就是感觉也值了。
0: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说事论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
1: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上，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2: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立足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深刻阐明现代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各国因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其自主探索之路必然伴随内外挑战、矛盾调试与风险考验。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发展失衡，地缘冲突交织，文明隔阂加剧，全球治理赤字凸显，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深刻关乎人类前途命运，考验各国政党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责任担当和历史自觉。
2: 面对世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时代叩问？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要弘扬利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从价值取向到实践路径，从国内发展到全球担当，这一重要论述立意高远，逻辑严密，系统破解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共性难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引领。
1: 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

0: 现代化的前途命运。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引领百年大党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使之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守先进价值理念，锤炼过硬领导本领，精进高超治理能力，永葆优良精神风貌，砥砺顽强意志品质，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开国将军们大都荣获了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但是唐铎等五位将军还获得了苏联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卫国战争勋章等不同的勋章奖章。这是因为这五位将军参加了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并且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革命的支持，是国际主义的生动体现，还可以说是苏联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唐铎是怎样成为唯一飞越莫斯科红场的中国人的？徐介藩在苏联有着哪些丰富的经历？王明贵、王孝明和彭师鲁在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旅又经历了怎样的传奇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荣获苏联勋章的开国少将。

1904年，唐铎出生在湖南益阳。1924年，他考进了国民革命军军事飞行学校。1925年，被选派到苏联深造，进入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1926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游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唐铎拒绝回国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服务，他选择继续留在苏联空军院校学习。从1928年到1943年，他先后进入苏联第三飞行学校、空中战斗学校、飞行观察学校，还有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学习飞行和通信技术，毕业于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得了航空军械机械工程师的职称。他历任苏联空军第6旅第18航空飞行大队飞行员、空军通讯主任、利比茨克空军高等军官学校空中射击教研室教官等职。唐铎的飞行技术非常精湛，特别是无线电通信技术过硬，受到了苏联军方的重用，参加了1933年苏联十月革命16周年庆典。在授阅当天，唐铎作为长机驾驶员率先飞越莫斯科红场，99架授阅战机随后跟进，他也成为历史上唯一飞越莫斯科红场的中国人。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唐铎被任命为苏联空军74团实习副团长，先后参加了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战役、解放东普鲁士战役、攻占科尼斯堡战役。在这期间，唐铎驾驶战机与法西斯空军鏖战了上百次，屡立战功。在解放白俄罗斯明斯克的战斗中，唐铎带着强击机团飞行员击落了8架德军歼击机。而在解放东普鲁士战役中，他创下了一天空战6次的记录。虽然身经百战，但是他没有损失过1架飞机。在中国千余名开国将军中，唐铎是唯一驾驶战鹰打击德国法西斯的飞天将军。因为战功卓著，唐铎荣获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还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等荣誉。1953年4月，唐铎带着苏联妻子和2个孩子回到了阔别了28年的祖国。5月，周恩来总理安排他出任正在组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主任兼党委书记、院党委委员，协助陈赓创建学院。1955年，唐铎被授予少将军衔。我们再来看看少将徐介藩的传奇经历。他的经历在于，他既是苏联保卫莫斯科奖章和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章的荣获者，又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级自由独立勋章的获得者。徐介藩1901年出生在安徽省固镇县，1925年考进黄埔军校第3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中共广东航空学校特别小组组长、广东航空学校掩护队副队长。1926年6月，他被选送到苏联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学习航空理论，第二年又转入红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1928年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徐介藩从东方大学毕业以后，被苏联内务部分配到远东地区的斯沃伯德内公安部门反特务科担任干事。1931年，徐介藩参加苏联红军，担任过作战参谋、科长。1934年9月，他被调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公安部门担任科长。1936年，他加入苏联国籍。这年9月，他被调到乌苏里斯克公安部门担任科长。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到苏联以后，身在异乡的徐介藩向苏联公安部门递交了辞职书，在1938年底返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

回国投身抗战。组织上考虑到工作方面的实际需要，决定把他留在共产国际工作。1943年5月，徐介藩担任联共部中国问题参谋和主任参谋。在这期间，他参加了莫斯科国防工程建设，先后被授予保卫莫斯科奖章、卫国战争纪念章。时间来到1948年3月，徐介藩从苏联回国了，担任东北编辑局俄文编辑，同时转为中共党员。东北全境解放以后，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徐介藩随行。访问结束以后，他跟随王稼祥留在莫斯科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后来被任命为大使馆的一级参赞。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去苏联访问，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徐介藩全程参与了这次讨论，以最快的速度把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讨论的文本翻译成俄文，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顺利签署做出了贡献。当年6月，我国在苏联赤塔设立领事馆，党中央派徐介藩前往赤塔筹建中国总领事馆，出任总领事兼党支部书记。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徐介藩参加了抗美援朝，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翻译，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评价。回国以后，徐介藩出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主任。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8月，晋升为少将军衔。下面我们了解一下开国少将王明贵。王明贵参加革命的经历啊，有三大传奇。第一大传奇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打击日寇。1910年，王明贵出生于吉林省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4年，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王明贵当时因为作战勇猛，在抗联的将领当中脱颖而出，从连长晋升到了第八团的团长、师副官长，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北指挥部第三支队队长。他率部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打击着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抗联期间，王明贵先后率部跟日军作战120多次。这是第一大传奇。王明贵的第二大传奇是参加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旅，带领苏军歼灭日本关东军。1942年2月，日伪当局调集了20000多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对抗联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大兴安岭的库楚河这一仗，第三支队1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最后只剩下11个人突围到苏联境内。这年的8月1号，苏联最高统帅部批准在苏联远东野营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对外番号是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也叫做国际旅，代号是8461部队。王明贵担任第三教导营的营长，88旅旅长周保中，政治委员李兆麟，第一营营长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统帅金日成。后来88旅进行了3年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整训。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第88旅编入苏联远东军第二方面军。苏联对日宣战以后，苏军把第88旅由抗联指战员组成的20多支战前特遣队输送到了中国东北，进入50多个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承担苏军随军翻译、向导、侦察、爆破等等任务。苏联空军在王明贵等88旅侦察员的情报电讯信号引导下，摧垮了日本关东军的军事目标。为了表彰王明贵协助苏军消灭关东军做出的贡献，1945年，苏联政府授予他苏联红旗勋章。1995年，俄罗斯政府授予他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荣誉勋章和朱可夫奖章。2005年，又授予他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荣誉勋章。王明贵的第三大传奇是参加解放战争，为创建新中国再建功勋。
1945年8月，齐齐哈尔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光复。9月初，王明贵被任命为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共嫩江地区委员会书记和东北人民。

东北野战军，先后担任独立第八师师长、第四十七军106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团长等职，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西剿匪斗争。1955年，王明贵被授予少将军衔。下面我们来说说开国少将王孝明。他曾经四次受到过苏联政府奖励，并且被授予红旗勋章。1909年，王孝明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他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后来曾因为计划绑架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遭到日本的通缉。1932年5月，王孝明与中共满洲省委取得联系，参加了反日救国军，担任参谋长兼支队长。后来经过周保中等人介绍，193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王孝明历任第五军军部参谋、第二师参谋长、第三师政治部主任、第七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这支第五军是抗联的主力部队，王孝明跟随抗联第五军跟日寇浴血奋战，参加指挥了大小战斗数百场。从1940年10月开始，东北抗联进入最艰难的岁月。为了保存实力，部分抗联部队退入苏联境内，王孝明也率部在伯利地区的苏联北野营整训，担任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二营营长，旅党委会委员，在88旅进行了系统的军事政治训练。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远东的日寇也开始对抗日力量进行疯狂的绞杀，并且在东北各地散播抗联已灭的消息。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88旅派出了多股抗联小部队返回东北，展开游击作战，安插秘密联络员，侦察敌情，伺机破坏日伪铁路、公路运输，选择苏联消灭日本关东军的空降点，并且大力的宣传组织群众，揭露日寇的欺骗伎俩。1941年8月，王孝明带着50多人的小部队进入黑龙江省虎饶地区，用仅能吃12天的食品进行了27天的强行军，出色完成了侦察任务。王孝明除了率部侦察获取了军事情报之外，还突袭了日军的军火列车。8月下旬，王孝明率部趁着夜色摸进孟加岗的一处屯垦区，在这里他们炸毁了538号桥梁和日军准备运往太平洋战场的一列兵车，炸死了大量日军。当时老百姓里悄悄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敌气森森日月昏，关东父老盼联军，一声爆炸山河动，处处争颂王孝明。在88旅将近5年的时间里，王孝明先后4次受到苏联政府嘉奖，并且荣获了红旗勋章。在苏联揭秘的档案中，有一份苏军远东情报官索尔金1942年7月为王孝明呈请授予红旗勋章的报告。报告里这样写：王孝明作为远东情报部的侦察组长，多次率部回归满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抵近日军攻势进行侦察，获取了57个具有价值的军事情报，特呈请授予红旗勋章。1945年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王孝明跟随苏联红军返回东北，被指定为吉林地区负责人。他带着40多人从苏联伯利坐火车行经哈尔滨、长春，到达吉林市开展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孝明先后担任海军炮兵学校校长、海军岸防兵部部长、旅顺基地副司令员、中共中央监委驻第五机械工业部监察组组长、第五机械工业部顾问等职。1955年，王孝明被授予少将军衔。最后我们来讲一讲少将彭师鲁的革命经历。彭师鲁在1945年被授予苏联红星勋章，1955年被授予3级81勋章、2级独立自由勋章、2级解放勋章。1988年，他被授予1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由俄罗斯政府授予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荣誉勋章和朱可夫纪念章。2005年，又被俄罗斯政府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彭师鲁1916年出生于河南，1934年。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底，彭世禄被党组织派到东北抗日联军工作，担任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秘书，转战在通河、方正、依兰、伯利县境内。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东北抗联第四军发展为四个师，彭世禄升任第二师第四团政委。1938年1月，彭世禄调到同归抗联第二路军建制的第七军第一师担任政治部主任。这年4月，第四军主力部队西征，彭世禄留任后方留守处主任，带着一个连30-40人在宝清、对青山一带坚持以双鸭山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长达半年之久。1940年，彭世禄跟随抗联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历任支队教导大队政委、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参谋。在苏联期间，彭世禄跟他的战友们一方面接受苏联教官的各种军事训练，包括步兵常规训练、跳伞、滑雪、军事识图、无线电等等，另外一方面不断地向东北派出小部队开展侦察营救活动，在老百姓当中进行抗日宣传。3年的整训将一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发展成了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专业部队。1945年8月，彭世禄跟随88旅配合苏军解放东北，他率队进驻佳木斯地区，担任苏军驻佳木斯卫戍副司令员、东北人民自治军佳木斯卫戍司令员、中共佳木斯地区委员会党委书记等职，参加了反扫荡、开辟松花江下游新游击区、还有杨木林子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以后，彭世禄担任军事师范学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军委军校部编研处处长、总参军校部副部长、军训部副部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国防科工委司令部副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司令部顾问等职，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做出了贡献。1955年，彭世禄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0: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2: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4: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2: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0: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4: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5: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6: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4: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0: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7: 喂，李支书吗？
8: 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字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9: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10: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9: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

0: 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1: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2: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0: 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赣南山区是一片神奇的红土地，这里山峦重叠，丘陵起伏，溪水密布，河流纵横，历经革命的洗礼和考验，走出了134位开国将军。赖传珠就是从赣南山沟里走出的一位开国上将。他38年戎马生涯起航于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赣南苏区。中央苏区时期，他经受了血与火的锤炼与考验，为苏区和红军部队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从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学生逐渐成长为出色的红军政治工作者。赖传珠是怎么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投身革命的？他是怎样来到中央苏区的？又是怎样成长为红军中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山沟里走出的开国上将赖传珠。

赖传珠，1910年4月3号出生于江西赣县赖村的一户农民家庭。1924年秋天，赖传珠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赣州的赣南中学，并且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接受了革命教育，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进步活动。五卅运动爆发以后，赖传珠热血沸腾，与学界积极分子一起日夜奔走于工厂、学校、商店，发动各界募捐筹款，参加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罢工。另外，他利用学校放假的时间参加农民运动，向广大农民进行推翻旧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宣传，宣传农民们要自己起来武装自己、保卫自己，动员父亲组织捐款购枪，组织农民自卫军，帮助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抗租抗息。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赣州，这时赣南各县党的组织都有了很大发展，工人和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一日千里。赖传珠积极投身工农革命活动，加入青年干社，帮助总工会进行组织宣传工作。同年的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遭到枪杀以后，赖传珠跟赣州群众一起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谴责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4月，他不畏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国民党发动了所谓的清党行动，国民党军前大军部袭击赣州，大肆的捕捉通缉共产党人，赖传珠被迫离开赣州，转移到江西吉安万安县。南昌起义爆发以后，赖传珠秘密地返回赣南山区做地下工作。1927年8月底，受中共赣南特委指示，赖传珠等人回到家乡赣县，组织秘密工会，发展党的组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因为过去工作的基础，

当时当地的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参加秘密农会的人越来越多，各乡的赤卫队发展到近千人，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韩村、白石、下坑、李南坑等地都成立了党支部，赖传珠任白石党支部书记。1928年2月17号，在中共赣南特委会上，赖传珠汇报了武装暴动的准备情况，会议认为武装暴动的时机成熟了，成立了赣县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的当天晚上，赖传珠等人就回到了大部，传达会议精神，让大家准备第二天暴动。同时在中共赣南特委的主持下，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各委员进行了分工，连夜赶写好布告，集合起队伍。2月18号的清晨，大部围的后山上轰隆一声炮响，震得山摇地动，峡谷间久久地回荡着余音。隔了没多久，又是一炮，山头上立即出现了一个赤卫队员，挥动着红旗高声宣告：同志们，起义啦，打倒土豪劣绅啊！顿时就听到远近的村庄一起响起了枪声。这时赖传珠站在后山上查看各处的暴动情况。赖村的战斗非常激烈，暴动的农民们拿着梭镖鸟铳向着地主寨子奋勇进攻，土炮的硝烟弥漫在空中。没过多久，陆续就有各村的同志到指挥部来报捷了，但是只有韩村、赖村和一个姓彭的反动地主这三个地方一时间相持不下。赖传珠、朱如红等人增调了一部分队伍前去增援，一个多小时以后终于攻下了这些最顽固的堡垒。大部农民武装暴动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各处都插上了红旗。当天下午，各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广大群众宣传了暴动的意义，同时把地主的粮仓打开让农民去挑，把福财拉到坪上分给贫苦农民。群众们情绪空前高涨，很多人当场要求参加农民协会。赣县大部农民武装暴动是赣南范围比较大的一次暴动，遭到国民党赣南当局的重兵镇压。暴动三天以后，2月20日、21日，国民党军独立第七师一个连两次向大部各村进攻，都被暴动队击退。3月22号，大部暴动队与土豪组织的禁卫团以及国民党军一个连作战，因为敌强我弱失利了，很多暴动队员牺牲。坚持斗争了一个月的大部暴动失败，暴动受挫以后，暴动队员及其家属900多人惨遭国民党杀害。赖传珠家产被劫掠一空，房屋被烧，父亲赖家芳被土豪劣绅杀害，母亲叔伯相继被捕，遭受酷刑致死，二叔和大堂兄先后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二堂兄死于监狱，赖传珠全家为革命罹难，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坚持了一个多月的大部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在赣南工农革命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部暴动震撼赣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也揭开了赣南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开展土地斗争的序幕。暴动中成立了赣县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为工农革命队伍锻炼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暴动失败以后，参加暴动的革命志士们或分散继续坚持更加隐蔽的斗争，或寻找党的组织，追随革命队伍，继续投身革命事业。1928年3月22号，赖传珠、陈铁生、卢荣等三人离开大部，潜入赣州城寻找中共赣南特委。这时赖传珠等人还不知道中共赣南特委机关和县委机关已经遭到国民党军的破坏，特委书记曾延生等10多人被捕入狱。因为没找到党组织，赖传珠决定上井冈山找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3月底，赖传珠历尽艰苦，终于在湖南桂东找到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见到了毛泽东。他顾不上长途跋涉的疲劳与饥饿，立刻

可向毛泽东汇报了大部暴动的经过，并表示要参加工农革命军。在得知赖传珠参加了大部农民武装暴动以及他家人被害的经过后，毛泽东说，革命的火种是不会被消灭的。1928年4月，赖传珠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负责毛泽东和师部的保卫工作，不久又改任卫生队党代表。赖传珠当时非常重视对伤病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经常告诉他们前方打仗的胜利消息，表彰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同时还向伤员们解释医疗队的困难条件，争取他们在医疗过程中的密切配合。井冈山斗争的环境是异常艰难的，当时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井冈山的红军没有牛头不革命，所谓牛头就是狮子，那时红军中几乎没有一个不长狮子的。赖传珠除了经常教育卫生连的干部战士注意做好卫生工作之外，还经常去各连队督促战士们勤晒衣被，搞好驻地卫生。四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龙市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改称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成立以后，赖传珠先后担任第十一师第31团党代表、团党部宣传队长、第28团第3营组织干事兼党支部书记。赖传珠随红四军参加了四打永新和粉碎国民党对井冈山第一到第三次会剿战斗。在井冈山时期，赖传珠模范地执行了红军纪律，并言传身教地管理好部队。1929年1月14号，赖传珠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了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2月9号到达瑞金的大柏地，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10多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2月10日的午后2点，在黄柏、任田的国民党军进入了红四军的伏击圈。赖传珠所在的第28团第3营和第31团的2个营守候在山上的西边。激昂的号音一响，红四军官兵以猛虎下山之势扑向敌人，就连从来不带枪的毛泽东也拿起一根树棍，与警卫战士一起呐喊着冲了上去，打倒了几个敌兵。两军激战将近一昼夜，到了11号下午，红四军歼灭尾追之敌大部，俘敌800多人。大柏地战斗改变了红四军下山以来屡战屡败、被动挨打的局面，也挫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被陈毅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这场战斗胜利以后，赖传珠跟随红四军进占宁都城，经黄陂、小埠、龙岗到达东固根据地，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迎。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和独立第4团在东固与红四军胜利会师。不久，红四军进行改编，第28团第一、第2营为第一纵队，第31团改为第3纵队，抽第28团赖传珠所在的第3营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编为第2纵队，赖传珠任第2纵队第4支队第12大队党代表。部队改编以后，经广昌县城向南折入瑞金、任田，东向福建，在长汀县四都和长岭寨消灭了盘踞闽西的土著军阀混成旅郭凤鸣部，郭凤鸣被击毙。到了10月，红四军又出发进攻广东，在虎头山与国民党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激战中，第2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赖传珠左臂负伤。12月，赖传珠跟随红四军到福建上杭古田。时间来到1929年12月28号到29号，红四军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赖传珠出席了这个在红军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会议。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毛泽东在谈到这次会议的意义时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

肃清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红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毛泽东讲话以后便参加了分组讨论。对此，赖传珠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分组讨论时，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的水平还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时，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赖传珠回到第十二大队以后，立刻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古田会议精神，针对第十二大队的实际对照检查。当时赖传珠说，我们十二大队多数官兵是由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虽然军事基础好，但是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严重，军事干部看清政治工作，旧军官的作风很浓，动不动就打人罚跪，士兵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严重，有的搜俘虏兵的腰包，还有些调戏民间妇女，旧军队的恶习仍然存在。1930年1月，罗荣桓调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赖传珠调任第四支队政治委员，他们积极传达和贯彻落实古田会议精神，并且在吉安水南直下一带跟随红军主力参加消灭唐云山旅的战斗。接着第二纵队奉命向赣州、南康、信丰一带前进，扫荡沿途的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款，解决红军给养，为建立赣西南苏区打下了基础。正是在进军赣南途中，赖传珠继续抓紧古田会议精神的贯彻。根据古田会议连队建立党组织的精神，第四支队各连都建立了党支部，班建立了党小组，同时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赖传珠带领支队党委和各支部逐条检查，纠正存在的问题，对有抵触情绪的同志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的批评，在部队造成一种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反对不良倾向的气氛。赖传珠不仅每月亲自制定支队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计划，而且要求党支部每月要制定相应的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写出总结，还要求连队无论是战斗、工作、学习，都应该经过支部讨论做出决议，然后召开党小组会议，迅速传达到每个战士。为了加强政治教育，赖传珠要求各支部必须坚持上党课，讲古田会议精神，讲革命任务和前途，讲时事政策，讲群众工作，把思想工作做在前头。赖传珠善于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共同管理好部队。在纵队政治委员罗荣桓的指导帮助下，赖传珠把第四支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活跃，部队民主作风得到发扬，官兵关系得到改善，指战员的思想统一，步调一致，面貌是焕然一新，得到前委的重视和肯定。四五月间，红四军在寻乌安远一带分兵发动群众时，赖传珠一有机会就直接向毛泽东请教学习，他认真听取毛泽东总结革命军队管理教育方法的经验，并且还身体力行，逐步让自己成为红军中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1930年11月上旬，赖传珠所在的部队奉命进入预定地区，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岗战斗中担任尖兵，他站在了最前线进行英勇的指挥。战斗中，赖传珠嘴部被弹片击伤。1931年5月，赖传珠调任第32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观音崖、九寸岭、白沙、沙溪等地的战斗。在攻打广昌时，赖传珠背部负伤。8月，他调任第12师参谋长，协助师长耿恺指挥所部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先后指挥了兴国的莲塘、梁村、宁都的黄陂以及兴国县高兴围、老营盘等战役。9月，赖传珠调第11师，先后担任红30团和31团政治委员。
1932年12月，

赖传珠被调到瑞金红军大学学习，毕业以后担任红五军团第37团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红一军团第5团政治委员。赖传珠率领的第5团屡建战功，荣获了模范红五团的光荣称号。1934年10月，赖传珠担任红一军团第1师政治委员，奉命率部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

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

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带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

0: 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

0: 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1: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
2: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1: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0: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2: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1: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0: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1: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1: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4: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0: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
1: 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2: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0: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2: 感染了艾滋病。
0: 能怀孕吗？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 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
1: 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踩弓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2: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
1: 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2: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 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1: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
0: 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
3: 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是的。
1: 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4免疫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0: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2: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

0: 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1: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8: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9: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0: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0: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琴我练完了。
13: 那英语补

0: 西班牙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 我还没。
0: 那就去背。
1: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妈，我背会了。
0: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 妈，我快累死了。
2: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3: 36×18等于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6: 请站稳扶好。
7: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8: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6: 请您付款。
7: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8: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6: 列车运行前方，
7: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8: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7: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0: 哈！
11: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8: 直行500米，请左转。
1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8: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8: 直行400米，请左转。
1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8: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5: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 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

0: 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4: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3: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4: 哦，
5: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6: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4: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6: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7: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
8: 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PS2 的。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2: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3: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4: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5: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4: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0: 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了不起的黄浩情报组。
1: 如今晚辈说起黄浩，不大习惯用特工二字。黄黎之子陈亮六岁起跟着黄浩夫妇生活，他没机会见证战争年代的凶险，对外公最深的印象是家中常年坐着八方来客。李红敏是黄浩老战友李振远的女儿，整理过黄浩传记，他对采访他的记者感慨：你们出生得晚，要是见着他本人就知道他有极坚定的信仰，极强的人格魅力，所以有一批人愿意跟着他，不惜豁出身家性命。
0: 这批人包括中外名流，有国画名家李苦禅、法国医生贝西叶，也包括他的妻子王佩芝、女儿黄黎，他们构成了隐蔽战线史上赫赫有名的黄浩情报组。1895年，黄浩出生于广东揭阳顶埠村一个贫农之家。村小念完，为了减轻家中负担，他考入基督教会办的中学，由此受了洗。袁世凯称帝那年，20岁的他满腔热情的秘密导员，没多久就事发下狱，获了死罪。幸得广州光华医学院院长多方斡旋，他捡回一条命。从医学院毕业后，黄浩离开家乡，先后进了京绥铁路医院和段祺瑞的皖军，后离开旧军队另谋生计。1920年，黄浩把妻子接到身边，在前门外开了间小诊所。王佩芝用潮汕传统工艺做手绢、台布，黄浩上午出诊，下午卖货，常去的是协和医院一带。他依然参加教会活动，积累了不少社会关系。如此十余年，夫妇俩有了些积蓄，搬到了菠萝仓胡同的一处三进大院。第一进院子开设宠溪调补绣花工厂，第二进院子给孩子们居住，幽静雅洁的第三进院子后来就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活动场所。王佩芝操持厂中事务，黄浩则弃医从教。他捐款修缮教会办的崇慈小学，倡导免收优秀贫困生的学杂费，被推选为崇慈小学校长和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过了几年，129运动爆发，学生遭到反动军警镇压，黄浩夫妇帮着掩护过好几名青年。就是在这些人里，黄浩接触到了共产党人。他们穿得旧，吃得差，可眼里有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不断传来，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另一种信仰和另一条路。1937年，42岁的黄浩跟着一批爱国青年往延安去，走到陕北三原县云阳镇，他见到了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了解他的情况后，彭德怀说，在北平一样可以抗日，以他的身份尤其适合做统战或情报工作。黄浩听了建议，转身回北平。77事变后，北平沦为日伪在华北的统治中心，陷入了8年的黑暗期。北平城西的妙峰山一带处在敌我拉锯边缘，翻过山往西就能到达抗日根据地。日军严防死守，禁售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违者以死罪论处。仇要的艰巨任务落在了黄浩情报组身上。除了夫妻俩和助手吴幼居，情报组里还有古玩商叶少卿、协和医院宗教交际部主任李庆峰、平津削皮厂老板刘仁树、画家李苦禅等人。八路军缺药严重，每次收到长长的药单，黄浩便组织大家各显神通。吴幼居、刘仁树以做生意为由找熟人买药，李苦禅生病住院，病好了还拖延出院时间，只为攒些药品。利用在协和医院工作的有利条件，李庆峰既买药又组织可靠同事一起分装，大大提高效率。得知有汉奸与日本人合伙开设特许药店，黄浩大胆出面拉拢。 我是长老，买药治病理所当然。凭着这层掩护，他和对方谈妥生意，买到了药还得送出去。有时交通员会把药品塞入猪膀胱，再将其扔进粪车，通过层层哨卡。有时黄浩等人则联系交际圈里的头面朋友，以出游经商为名绕过搜查。黄浩还团结了一些外国名流，如曾任法国医院院长的贝西叶。两人因教会关系相识，经黄浩动员，贝西叶贡献出西山脚下的别墅贝加花园，作为交通线上的中转站。贝西叶的汽车挂着法国使馆牌照，日军不敢过多盘问，他利用这一便利亲自送药。黄浩家的后院是分包药品的重要场所，外出提货大多由王佩芝出面，他把药品混入工厂布料，还在上中学的女儿黄黎也参与其中。除了分药，黄黎还帮父母传递消息。一家人都清楚做这些很可能掉脑袋，但他们甘愿冒险。黄黎之子陈亮说，在外公眼里，这是中国人理所当然的选择。外公讲得很朴素，如果不抗日，我们都要当亡国奴了。1943年8月，一部地下电台被破获，敌人顺藤摸瓜问出了黄浩的名字。凌晨4点多，日本宪兵队开车来到菠萝仓胡同，听到异响的黄浩匆忙起身，在王佩芝和黄黎的帮助下从后院翻墙而去。日本宪兵没抓到黄浩，便严刑拷打王佩芝和几个子女。18岁的黄黎他们按照妈妈的叮嘱，一口咬定爸爸去了天津。敌人逼供10多个小时一无所获，只能悻悻离开，留下伪警在门口蹲守。在同志们的掩护下，黄浩辗转多处，最后取到贝加花园，去了晋察冀边区。王佩芝和子女则在组织安排下设法逃离，前往上海。多年后的一个夜晚，陈亮坐在院子里跟外婆纳凉聊天。陈亮记得王佩芝讲起这些，语气很平静，而他正是在那种平静里读懂了中国人的气节。在黄浩遇险前，情报组的工作重点已发生变化，由筹集医药转为收集情报。黄浩等人周旋在日军、伪军、国民党甚至青红帮等社会帮派之间，拿回的大小情报中既有日军扫荡、经济掠夺、奴化统治的宏观情况，也有日军番号、兵员数额、调动方向等机密细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浩继续联络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从前谈救人，如今谈建设，信封里装的都是同一颗报国之心。从1937年起，黄浩就多次申请入党，考虑到他以长老身份活动更方便，也更有利于保障人身家庭安全，党组织一直没批准。直到1950年，黄浩才终于入党，实现了夙愿。1964年5月11号，黄浩的70岁生日到了。巧的是，48年前因导员活动被关押的黄浩，也是在生日当天出狱的。回想那些生死时刻，他依然满怀豪情。我高兴的是还能健康愉快地为人民服务，更希望我的儿女们做最坚强勇敢的接班战士。

以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了不起的黄浩情报组，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点，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金秋时节，山河锦绣，喜迎国庆。这个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在沉浸式体验当中乐享假日时光。
2: 国庆假期，中国各地纷纷换上节日盛装，在云南大理古城，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贵州贵阳市主城区各条主干道也换上节日红装，花溪湖公园、花溪公园及大街小巷处处挂满五星红旗，满城中国红，处处皆是家国浪漫。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三个国家接壤，边境线总长4060公里。10月1号上午，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边关，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通关口岸到边境通道，从巍巍界碑到边关警务室，一抹抹中国红在云南8000里边关连成一片，一面面国旗映照着边关儿女的赤诚之心。
3: 守好国门，就是守好祖国开放的大门。无论风里雨里，我们都会把国旗准时升起，把国门牢牢守好。
2: 国庆当天，山东威海高新区火炬八街人头攒动，处处可见中国红。当地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与假日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将热闹的滨海街区打造为沉浸式露天红色课堂。中小学生红色课本剧《红颜谁是最可爱的人》街头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4: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玩的过程中也学到了红色精神，特别有这个仪式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2: 国庆假期，海南海口骑楼老街全面切换中国红模式，百年南洋建筑群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市民游客穿梭其中，纷纷驻足打卡。作为国庆活动的重头戏，老街红潮、骑楼快闪火热上演，

0: 国庆假期将分别呈现红色娘子军、红色青春、红色巾帼三大主题。而在另一端，当爱我中华的旋律响起，众人齐声高唱，场面震撼人心，
1: 感觉很自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感觉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就是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满是迎风飘扬的旗帜，处处洋溢着中国红。巡游活动中，孙悟空、猪八戒等角色大闹天宫、过火焰山等西游记经典情节都让孩子们兴奋不已。根据预定信息，十一期间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游客近40,000，青少年票占比将近40%。国庆期间，河北石家庄各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传统好寓意花卉持续走俏，前来挑选鲜花的市民络绎不绝。除了传统单品花卉热销，多款创意组合花艺、节日主题花礼成为市场新宠。这类创意花艺不仅造型精致、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还兼顾观赏性与节日寓意，深受消费者喜爱。
2: 我们根据这个节假日哈，推出了许多那个创意花卉，比如咱们这盆北美冬青啊，它是由冷水花、网纹草、菖蒲组合到一块的哈，它的寓意特别好，就是和和美美，那个金玉满堂，大家都喜欢这寓意好的。
3: 10月1号到3号，灾后复产丰收礼遇金秋八桂茉莉新茶饮市集在南宁朝阳印象城南广场热闹开启。本次活动助力衡州茉莉花产业灾后复产，带动花农增收，汇聚本土茶饮企业和广西优质农特产品，一站式展销茉莉鲜茶特色调饮及壮乡好物。现场设有茶艺展示、非遗茉莉花油茶体验、茉莉茶包 DIY 互动环节，更有国庆折扣、免费品鉴、打卡赠礼等多重福利。市集人气火爆，线上线下传播超1000万次，夜间营业到22点，打造茶香夜消费场景，以消费助农，以茶香传情，欢迎大家前往打卡，共赴茉莉丰收之约。假日里和亲朋好友聚餐是少不了的，近日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呢？我们来听一听交管部门的说法。
4: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5: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4: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100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100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无论您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
3: 简而言之呢，无醇只是一个国标的概念，并不等于没有酒精。另外还有一些食品也可能含有酒精，存在着被检查出酒驾的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6: 无醇不等于绝对一点酒精都没有，短时间连续喝下几瓶无醇啤酒就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酒驾红线。体重啊、性别、代谢快慢、是否空腹，个体差异非常大，就算没达到处罚标准，敏感人群也会出现反应力、判断力下降。

0: 给开车埋下安全隐患。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1: 国际方面，阿联酋迪拜航空10月1日宣布暂停这家公司所有以色列的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这艘客机乘客说，客机在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时候，副驾驶刺伤了机长，机上乘客制服了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境内机场紧急降落。飞机上的乘客绝大多数是以色列人。
2: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

0: 书写共和国的历史。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将为您讲述这场新中国盛宴。
1: 1949年初春的一天，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一个普通的小平房里，又是彻夜未眠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手握一支红铅笔，一面细细看着北平城区的地图，上面已经画了很多红圈。他思索了片刻，在市中心区的天安门东侧又画下了一个红圈，这个红圈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饭店。此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何对北京饭店如此重视呢？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新中国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两侧也站满了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和国际友人。此刻，北京30万市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你胜利了！
1: 受阅部队的身后，正是周恩来总理几个月前画红圈的位置——北京饭店。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将在这里举行第一次正式国宴，招待600多位中外宾客。这次宴会后来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宴”。在举办新中国第一宴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北京饭店没有中式厨房，中国菜品有4大菜系、8大菜系之说，在选料、切配、烹饪等技艺方面各具所长。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淮扬菜擅长用普通食材做出高档水准，朴素而典雅，符合新中国成立之初资源短缺的现实和中央政府对节俭办国宴的倡导。那么，谁来给新中国第一宴掌勺呢？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审定，北京饭店专程从京城淮扬风味饭庄玉华台邀请来9位淮扬菜大师为新中国第一宴掌勺。1949年10月1号晚上6点，伴随着欢快的迎宾乐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社会各界代表、外国友人600多人步入北京饭店的宴会厅，新中国第一宴在众人的期待下拉开序幕。玉华台饭庄厨师长申建国：
3: 听我师父说呀，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神秘，也不是大家想象的一些高档华贵的原料，今天在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1: 直到现在，新中国第一宴的菜谱仍被很多人奉为经典，其中冷菜4种，头道菜是燕菜汤，接下去的8道热菜是红烧鱼翅、烧四宝、干焖大虾、烧鸡块、鲜磨菜心、红八鸭、红烧鲤鱼、红烧狮子头。第2道和第3道热菜之间上4种点心。毛泽东主席曾经对国宴有过明确的指示，他认为国宴不应该大讲排场，白白浪费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不能千篇一律地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又多又不实惠。国宴应该是在保证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让国宾更多地了解并享受中国饮食的文化之美。自此，国宴菜基本以淮扬菜为基准，标准则是周恩来总理定下的4菜1汤。人民大会堂原总厨师长郭成仓：
4: 国宴老百姓都能做，也吃得起，原来也买得到，这个国宴叫进贡协作。
5: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历

0: 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1949年的新中国第一宴，正是以这种静静的震撼，在成立伊始的新中国，用这些并不豪华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从此，国宴作为一种礼宾仪式，正式登上新中国的外交舞台。新中国第一宴之后，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如期举行，规模通常为20-30桌，几百人而已。直到1959年国庆10周年的来临，在1959年9月24号，刚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即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5000人国宴，实为北京饭店厨师郭文斌。
2: 一桌宴会4种点心，你比如说咱的春卷，春卷皮就要打5000张。我是1点钟切的葱，把一刀把那大拇哥切了大概有2公分长那么一个口子，当时是血哗哗流。以前有一个叫医务室，给我缝了3针，跨了胳膊还干活。
1: 实为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干部的刘世雄接到一封非同寻常的请柬，请柬是以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6位国家领导人的名义派发的，信封上还赫然印有最极舰3个红色大字，而这封请柬的内容正是邀请他参加国宴。
3: 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宴，第一次参加很激动，当然就是正装嘛，海军的灰衣服、营长帽徽啊，挂挂脸啊，整理一下衣服装。
1: 从接到请柬的那一刻起，刘世雄就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地穿好军装，早早地就去人民大会堂门口等候。1959年9月30号傍晚7点整，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同应邀前来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的80多个国家的贵宾，国内各界人士5000多人步入灯火通明的宴会厅。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们很高兴有我们伟大同胞和我们一起来庆祝我们国家建立的10周年，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1: 周恩来总理的话语中充满了中国人民对各国来宾能够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的感谢，以及对他们真诚有益的肯定。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现场1000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心底都捏着一把汗。一场国宴就如同一部恢宏的大合唱，只有各个声部配合默契，才能呈现出最完美的和声。然而却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事。实为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张善兰，
5: 工作分得很细，你像这个上菜的是吧，专门是上菜的，跑菜的那就是从厨房里头用车推出来。
1: 张善兰当年只有19岁，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宴会服务工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却是被分配到了主席台区为领导人服务。眼看着毛泽东主席和自己近在咫尺，张善兰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实为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张善兰，
5: 第一杯水就是我去送，我也很紧张啊，走断这杯水这个路都不会走了哈。后来走到主席跟前嘛，主席就看出来了，主席他说话也很幽默的了，他说你是哪里人啊，就问我，后来我就讲我山东蓬莱人。哦，蓬莱是个好地方，是那地方出仙人啊。这一说嘛，好像心里好像就好一点。
1: 晚上9点，国庆10周年招待宴会结束，热烈的气氛盛况空前。国庆10周年招待会举办得非常成功，海内外宾客也都对中国国宴留下了深刻印象。

0: 一场国宴，宾主尽欢。5000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足以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屡见不鲜。于是，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1: 1957年4月，一场突破以往规格的盛大国宴在中南海举行。如此高规格接待的背后，究竟预示着什么？紧张的48小时谈判中，一道北京烤鸭大放异彩。觥筹交错间，新中国的外交传奇又将如何续写？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国的美食外交。
2: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11:27，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国旗仪式，每年都会让祖国各地的人们千里奔赴，彻夜守候，大家只为等待国旗升起的时刻。央视记者在深夜的天安门广场记录下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刻。
2: 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寒意阵阵，但等候升旗的人群依然热切等待，彻夜不眠。这对正在拍照的妇女来自山西，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北京。
3: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现在就是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我之前的话在家一直带小孩，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是宝宝也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自己工作也稳定了，然后有时间带上爸妈来北京看一看，圆一下首都梦。
2: 同样带着家人来看升旗的还有云南姑娘李世梅，她带着和新中国同龄的外婆远道而来。
4: 以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带外婆这些人来旅游，现在有点能力就带她来出来完成她的心愿，因为她都快80岁了，要不然来也走不动路。
2: 人群中扶老携幼的身影比比皆是，不少父母陪着年少的孩子，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早早地站到了广场前排的位置。
5: 我在红领巾的时候觉得很骄傲，然后很自豪。
6: 一年级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课本上第一页就是国旗升国旗，所以必须身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可能就是祝福我们的祖国呢是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富强了。
2: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群中还有不少青春的面孔。
7: 家乡广西桂林泉州是当时湘江战役的主战场，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庆节当天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

0: 体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我们青年也应该根据红色血脉，传承好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铁路出行旅客多，随身携带的物品遗失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下面我们就来结合多起真实的警情案例，让您总结一份假日出行避坑指南。
1: 近日，从广州南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高六五一九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旅客吴女士的求助，称其乘车携带的行李箱不见了。
2: 里面主要是有一些珠宝。
1: 珠宝。
2: 对。
1: 什么类型的珠宝？金器。和田玉。多少块？大概。
2: 一两百吧。
1: 价值一两百万。
2: 对。
1: 多少块？
3: 反正有个几百件。在掌握行李箱外观特征、放置位置等关键信息后，列车工作人员在吴女士存放行李的行李架上，发现一只尺寸、外观、高度相似的灰色行李箱。乘警经过工作确认，是另一名在深圳北站中转前往香港西九龙的旅客错拿了吴女士的行李箱。
1: 你先找个空位歇一下，我们反正人已经找到了，没关系啊，拍照了，就这个女的拿的，我去处理了，不然的话她出去了就很麻烦了。
3: 在西九龙站派出所、边检、海关等多方人员的指引下，乘警很快在口岸内地查验区找到了错拿行李箱的旅客。
1: 拿错了是吧？
2: 对对对，我的箱子呢？
1: 另外一个人找到您了是吧？
2: 我的这个箱子呢？
1: 你那箱子在车上。
3: 最终，在众人的努力下，吴女士和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在深圳北站换回了彼此的行李箱。同样是行李错拿险情，除了列车行李架，车站安检口是另一类重灾区。近日，在深圳北站，旅客卢先生在进站安检时，自己携带的黑色的背包在通过安检以后不翼而飞。几经询问未果，却发现安检一处始终有一个深蓝色背包无人认领。 于是，卢先生找到深圳北站派出所民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对深蓝色背包进行清点检查，发现包内装有3万余元现金。
1: 您的包是什么样的？
4: 我的包是黑色的，跟这个差不多大小一样的。
3: 经民警调查发现，原来是一名旅客在过安检时误拿了卢先生的黑色背包，而自己的深蓝色背包则被留在了安检处。
0: 民警根据包内信息联系到旅客杨先生，杨先生直到接到民警电话，才发现自己错拿了背包，最终在民警的协调下，双方顺利取回各自的背包。错拿的行李还能顺着线索找回来，可是财物不知道丢在哪里了，就更让旅客着急了。
5: 近日，从北海开往昆明南的动392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旅客报警称，自己的手表在列车上不慎遗失，请求乘警帮忙寻找。
2: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不见的呢？就刚刚。
5: 带小孩去上完厕所，然后洗手的时候。
2: 苹果发车，
5: 在北海上车，北海上车之后是戴在手上还是放在哪里？
2: 戴在手上了，
3: 然后中途有去过哪里吗？就去厕所，然后厕所，然后第二次就是刚刚去的时候才发现不见了。乘警随后按照旅客描述的活动轨迹进行寻找，可直至列车抵达终点站昆明南，都未找到该手表。待旅客全部下车后，乘警再次回到旅客座位周边细致查找，没想到通过旋转座椅，在座椅的旋转机架下方找到了该旅客的遗失手表。
6: 乘警立即联系刚刚出站的旅客折返，将手表交还到失主手中。
7: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6: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如果不特意查看，很难发现里面是否有物品。
3: 在列车上要留心，那么车站里同样不能大意。进站、出站都有一些旅客遗落物品比较频繁的地方。近日，乌鲁木齐站派出所执勤民警接到一名女性旅客报警求助称，自己上卫生间时不慎将自己携带的黑色手提包遗忘在卫生间的挂钩上，自己已经乘车离开，而包内有女儿给她买的70余克金首饰和2000多元现金。车站民警立即前往现场。

0: 阿姨，你进女厕，她说有个女客的包落女厕了，拿进去拿了找一下。
1: 民警请保洁人员协助对女卫生间的隔间进行查找，并未找到该旅客描述的手提包，于是查看车站监控，发现一名旅客从卫生间出来，将一个黑色手提包交给了客运人员。民警遂找到了该客运人员了解情况。
0: 我开一下，等会儿。
1: 取回热心旅客交给客运人员的手提包后，民警便对包内物品进行核验，包内放有五枚金戒指、两对金耳环、一条金项链、现金2099元以及各类生活用品。清点确认完毕，民警电话联系该旅客，请其折返取回。
0: 你的包丢了对吧？
2: 啊，没事。
0: 这是不是你的包？你看一下，你清点一下。请你看看包里面的东西都在不在，都拿出来啊。然后你看看其他的这些贵重物品，
2: 没有问题，
0: 都那个啥了。
2: 谢谢你们呢。
1: 良好的候车习惯也能帮助我们在进站乘车时避免很多麻烦。
3: 候车时，行李尽量不要放在旁边的空座上，应放在身上或座位跟前。那样走动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拿好身边的行李。我们在掏证件掏手机时也应留意一下，常常有旅客一不小心就把随身的小件物品也掏了出来。
1: 除了线下求助，我们还可以用12306 APP 里的功能在线找回。
4: 大家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信息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照片，把遗失的物品信息描述得更详细。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星宇。首先来关注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纽带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重塑西南地区出海物流格局，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当天号令响起，汽笛长鸣，14艘满载白糖、铝产品等货物的货船顺利过闸驶出，向海起航。历经4年艰苦奋战，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从建设蓝图全面转入运营新阶段。全程参与项目建设的中交二航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项目经理黄海波激动万分地说：“
1: 当年啊，开工的时候，我站在十万大山的分水岭顶上，就目睹大山横亘于前，乱石如挤的场景，畅建成通航后云帆直挂、碧水如潮的场面。1460多天，我都坚守在马道的一线。今天看到通航，当年啊对工程做出的承诺兑现了，水到渠成日，特别的激动。”
0: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吴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创下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两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工程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表示，
2: 像这么大型的对效率要求非常高的船闸，平陆运河应该是第一个用输水效率指标来衡量。29.6米的水头输水时间可以在15分钟完成，这个应该是世界先进水平了。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费超过50亿元。当天来自澳大利亚的煤炭首次从钦州港起运，经平陆运河运抵南宁港、贵港港等地。通江达海链接东盟的外贸新通道由蓝图变为现实。运河通航的利好释放，也让一大批抢滩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龙头企业加速布局，前港后厂产业格局加快成型。与此同时，运河开通也为东盟国家带来贸易新机遇。平陆运河不但实现了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也升高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衡州市新福镇村民方海月：“
3: 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突然增加了一点活力、动力，理想也更远一点了。”
0: 平陆运河的意义不只在于广西有了出海通道，纵观全球运河史和中国运河史，会发现一个清晰的逻辑，那就是中国已有的运河体系解决的是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国内连通问题，而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是西南腹地没有南向出海口的结构性短板。中国运河建设历史悠久，超过2500年。秦代开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了起来。元明清的京杭大运河维持了数百年漕运，这些运河的共同特征是服务于东西向或南北向的国内物资调配。但中国运河体系有一个长期未被填补的缺口，那就是西南方向没有一条直接入海的运河水道，缺了南向出口这一环。广西虽然拥有北部湾海岸线，但西江水系与北部湾之间隔着分水岭，内河船舶无法直通大海，整个西南的货物要么沿长江向东，要么绕珠三角向南，始终没有一条近路。平陆运河填补的正是这个缺口，它劈开分水岭，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钦江连成一线，让中国运河体系第一次在西南方向实现了江海直连。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运河大多承担内河水系连通、区域航运、引调水功能，而平陆运河的独特功能在于不只是通航，而是通海。它不只是一条新水道，更是在新时代新使命下中国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的一次关键落子。此外，当代运河工程

已将生态修复和智能技术视为标配。比如平陆运河专门建设的鱼道和生态涵养区，全程实现智慧航运，也已成为大型工程的参考样板。平陆运河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航运收费，而是追求区域发展的综合带动效应，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实现叶脉式发展，带动西南内陆向海图强。运河之上有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有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更有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平陆运河研发创新世界最大，开辟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历史性连通了西江航运干线和北部湾，构建起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交出了一份大国运河建设的优秀答卷。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星宇，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圆满落幕。

0: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峰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中外领导人、重要嘉宾等出席开幕式。9月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圆满落幕。在盛会期间，会展中心的 B 区魅力之城展区、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的展位热闹非凡，悠扬乐声婉转流淌，各具风情的民族舞蹈轮番上演。
1: 这是我们的国家的风俗舞啊，我们的国家很多人喜欢跳舞的。我是第一次带华语中国会第一次过来，挺好哦，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国家的好的东西和传播给别人。
2: 这个舞蹈应该是草帽舞吧，然后我感觉他们的表演的这个气息就是非常和大自然贴近，感觉到和麦田啊、和农土地啊，就是有机的结合。
0: 在魅力之城系列国家展区，东盟各国的参展商展出本土特色服饰，尽显多元的东盟民俗魅力。舌尖上的东博会同样精彩，东盟展区延续老友味加科技范儿的特色，榴莲、咖啡、香米等经典好物悉数亮相。而在东盟国家以外的国际展区里，来自塞浦路斯的原装果汁也凭借天然健康的品质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品尝。展台工作人员白翠平介绍，塞浦路斯海岛环境优越，光照充沛，当地果汁产量丰富，果汁新鲜度出众，产品甄选饱满的果实加工制作，采用利乐包装，并经过高温灭菌工艺，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品质突出。而在先进技术展区，一款酷似科幻装备的外骨骼机器人前围满了体验市民。锦鹏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赵中华介绍，这款局部助力外骨骼机器人可以辅助使用者抬腿助力行进，设备搭载传感器，可识别使用者步态，跟随人的行走节奏同步调整运行速度。产品主要面向两类使用群体，一是经常进行户外运动、每日长距离步行的年轻人，二是术后康复者以及抬腿存在障碍的老年人。今年东博会首设 AI 大卖场，集中展出了智能穿戴设备、家庭健康 AI、多语种数字人带货等八大品类数百款智能产品。和往年偏重概念展示不同，今年很多产品可以直接上手体验。展架上，百元级的空气架子鼓、 AI 音箱、 AI 眼镜等产品琳琅满目，还有不少智能陪伴玩偶也是深受家长游客的青睐。 AI 大卖场参展商李开福介绍，该玩偶是 AI 技术落地的轻量化小型产品，侧重儿童教育方向，能够实现情感问答交互，可为3至12岁的儿童提供早教与情绪陪伴服务。游客秦女士说，各类智能陪伴玩偶体验效果很好，她家已经有2个同款玩偶，现场展出的玩偶造型十分可爱，比家中已有的更为吸引人。
3: 我们家已经有2个了，我现在又想要看一下，就是它挺可爱的，它家里没那么可爱。
4: 这个是 AI 智能化落地的一个最轻量化的一个小产品，偏向于是儿童教育的，可以提供一些情感问答啊，或者是3到12岁的小朋友可以作为一个早教或者是去陪伴的一个小玩偶。
0: 今年的东博盛会，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 AI 味儿非常浓郁。 AI 家用机器人轻柔圆臂， AI 空气架子鼓隔空奏乐，AI 是正在书写的历史。24个会展智能体发挥 AI 加贸易配对作用，为参展商预选出8000余对合作伙伴，设立 AI 大卖场，展示大模型底座。 AI 是值得期待的未来。盛会为媒，潮起八贵，看 AI 不是目的，一起做优 AI 更有意义，让 AI 向上向善，造福人类。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传递出来的信息，道出集体心声。人工智能是一个时代，给人类、给各个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虽然发展人工智能存在潜在风险，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小智智事，大智智智，发展人工智能需既踩油门又踩刹车。会上，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中国东盟人工

0: 工智能学院揭牌，发布了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合作倡议、广西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等多项标志性合作成果。新活力因子的加入必将有效赋能发展与安全，使二者相得益彰。大道不孤，并肩前行。东博会峰会作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务实平台，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加强交流、加强互鉴、加强合作密不可分，跨越山海的对话合作正是发展绵延的重要密码。当前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正从通用框架搭建迈入国别化、场景化、深层次落地的新阶段。广西作为东博会峰会的永久举办地，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扎实推进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未来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定将呈现越来越多的精彩。AI 为主角，盛会起新城，明天更美好。好，以上就是本期热点解读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北京时间12: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8度，相对湿度6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8度，相对湿度6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6: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7: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8: 我们的疆土是
9: 千山大海。
6: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10: 林姐今天烧什么？
11: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2: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家也尝尝。
6: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14: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1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15: 剑往之来，向始而兴，
16: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7: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0: 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重现经典片段，
2: 向我开炮！
1: 传承伟大精神，
2: 共产党万岁！
1: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
3: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
4: 990新闻台，990新闻台，光荣呈现永不消逝的电波。
5: 蓝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1958年由81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我党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电影。主人公李霞的原型就是曾经用无线电波在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起空中桥梁的地下党联络员李白。他长期战斗在我党秘密战线上，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48年底，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正在这时，李霞的地下电台暴露了，党组织通知李霞撤回根据地。就在撤离前夕，李霞得到两份重要情报。为了将情报送出去，他让妻子带着儿子先转移，自己则坚守在岗位上。此时，敌方通过侦测装置测出了李霞电台的具体位置，并包抄过来。
6: 有问题，
5: 继续发。
6: 我来发吧。
5: 不，我发。南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6: 我？
5: 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6: 我不能走。
5: 这是命令。
0: 就在李霞争分夺秒将情报送出去之时，敌特分子冲进房间，将枪口对准了他。李霞镇定自若，迎着枪口吞下电报稿，并向战友们深情地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动人心魄的一幕令观众潸然泪下，一个伟大的英雄形象就此诞生，一部红色经典也就此诞生。这句台词也成为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经典。
5: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0: 时隔70年，2019年10月，当年接到李白最后一封电报的报务员苏彩青向烈士发回一封明码电报：李白前辈，您期待的黎明

0: 990新闻台，
1: 990新闻台
0: 光荣呈现
2: 决胜时刻。
3: 今后的事情啊，要靠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团结凝聚一切爱国爱民的粉丝，共同协商建设新中国。
1: 由黄建新、宁海强联合执导，唐国强等主演的革命历史电影《决胜时刻》2019年上映。影片描述了1949年中共中央进驻北京香山，指挥渡江战役，筹备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等关键历史事件，深情致敬了这段深藏历史长河而又攸关民族命运的光辉岁月。
4: 我认为这份协定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会接受，如果南京政府不接受这条款，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扫除一切障碍。
1: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在结尾处再现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影像，这是通过技术修复的历史胶片首次呈现在大银幕。当看到真实的中国领袖向我们走来，曾经的黑白照片变成了彩色的温暖画面，我们仿佛身临其境，那段遥远的历史似乎也变得触手可及。
0: 990新

0: 闻台
1: 990新闻台
0: 光荣呈现建国大业。
2: 有人说啊，放弃延安是中国革命受到了重大挫折，如果这也算是挫折的话，我们这个党这支军队就是在无数这样的挫折中走过来的。存地是人，人地皆是，存人是地，人地皆存。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 建国大业是由韩三平、黄建新执导的剧情片，于2009年上映。影片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以及征选国旗、国歌等一系列故事。
4: 从美学观点，父子32号高出一筹。
5: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五颗星情有独钟啊。
4: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一轮被淘汰，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3: 影片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赴重庆谈判拉开序幕，通过黑白史诗片段的形式，依次展现了重庆谈判、双十协定、定都北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开国大典等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
2: 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像如太阳升起的东方那样，以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3: 影片中的主题曲《追寻》表现出众多革命先辈为建国大业追寻真理、追寻解放、追寻人类伟大事业的精神力量。

0: 重现经典片段，
1: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0: 传承伟大精神，
1: 共产党万岁！
0: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
2: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
3: 990新闻台，990新闻台，光荣呈现。开天辟地，
4: 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5: 中国共产党党纲全文：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
6: 开天辟地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李歇普执导的一部红色电影，于1991年上映。电影以恢宏磅礴的气势，丰富深邃的内涵，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伟大历史事件，是新中国银幕上第一部以建党为背景的影片。影片以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史实为依据，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成功将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重要历史先驱人物再现于银幕，以他们的革命风貌和性格特征为演进脉络，引申和连结发生在他们革命实践中的与建党密切相关的事。

0: 见。
1: 同志们，我们呼几句口号吧，请代表们起立。同志们，说点什么好的？马克思主义万岁！
2: 马克思主义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劳工万岁！
3: 影片结尾处，马克思主义

0: 九九零新闻台，九九零新闻台光荣呈现南昌起义。
1: 革命到了紧急关头，我们不掌握军队就要任人宰割。再说部队里不少仁人志士要求我们党去领导，贺龙就是一个。我们马上过江去找贺龙。
2: 部队开南昌。
3: 开南昌？
2: 叶师长说要在南昌搞一个大动作。
3: 好，开南昌。
4: 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南昌起义》于1981年上映。影片讲述了1927年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发动南昌起义的历史故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向群众举起屠刀。随后各地反动势力也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随后在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0000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
5: 吴营长到，
6: 你带上警卫营，掩护双喜，占领鼓楼，一定要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
5: 是。
6: 受旗，把这面红旗插到鼓楼上去。
4: 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0: 990新闻台，990新闻台光荣呈现八女投江。
7: 吴班长，咱们到哪儿去？
8: 咱们到没有鬼子的地方去。
4: 八女投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的一部电影，由杨光远导演，岳红、张凯丽等主演，于1987年上映。影片讲述了1938年冬，八位抗联女兵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主动牵制日军火力，之后从容地走入滚滚江水中的故事。1938年5月，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抗日联军聚而歼之的阴谋，抗联第二路军的第四、第五军开始了漫长的西征路。两军的女战士组成妇女团，与其他男战士一起跋山涉水，并肩战斗，一路惨烈鏖战。到这一年9月底，妇女团血洒征程，只剩下了指导员冷云等8名女战士。10月，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冷云他们被日寇围困于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凶残的敌人在前，乌斯浑河咆哮在后，8名女战士宁死不屈，英勇战斗，直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然后毁掉枪支，相互挽臂，从容地走入冰冷的乌斯浑河，集体沉江。
8: 姐妹们，我们宁死也不当俘虏。我想我们能不能掩护一个人，请他代表我们大家活下去。
4: 这8名为国捐躯的女战士分别是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桂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桂民、李善凤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刚满1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用东北抗联传统的方式，朝着大部队的方向齐声喊话，让同志们抗战到底。

0: 缅怀英烈守初心，更续血脉启新城。龙安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第十六届县委常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召开。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安新闻。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详细报道。9月30号，龙安县在县红七军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引导全县上下铭记光辉历史，致敬人民英雄，砥砺奋进新征程。县委书记黄福来、县长黄巧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开柱、县政协主席秦日敏等县四家班子领导以及全县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仪式。
1: 上午9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昂雄壮的国歌旋律，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歌声响彻广场上空。国歌唱毕，全场肃立默哀，以最崇高、最庄重的方式，深切缅怀为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纯真嘹亮的歌声彰显新时代青少年传承红色薪火、更续先烈遗志、矢志报国担当的坚定信念。随后，礼兵步履铿锵，列队缓步前行，向烈士纪念碑郑重敬献花篮。黄福来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人民英雄的崇高敬意与深切哀思。活动中，全体参与人员依次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凝视碑文，追思过往，深情回望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先烈们浴血奋战、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崇高革命精神。全体人员在庄重肃穆的氛围中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精神淬炼，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更续红色血脉，把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哀思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昂扬奋进姿态奋力助推龙安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能有今天安稳的日子，都是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纪念日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更是沉重的责任。作为一名消防员，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时时为人民群众着想，立足当下，做好我们岗位该做的事情，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
3: 参加这次活动之后，我才明白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全是靠烈士们的英勇牺牲换来的。我会好好学习，向烈士们学习，将来做一个报效祖国的人。
0: 9月28号，县委书记黄福来主持召开十六届县委常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等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专题研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市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的部署要求，聚焦理论学习抓复查，确保入脑入心，聚焦问题整改抓复查，确保见底清零，聚焦建章立制抓复查，确保常态长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落实2026年三季度自治区层面、南宁市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推进作风建设，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贯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事宜读本，把好工作要求，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定期研究分析问题，推动为基层减负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要弘扬担当实干作风，警惕和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围绕上级重点工作部署，学好工作标准，落实好工作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还讨论审定了有关事项。
0: 9月28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中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县委书记黄福来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全面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担当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隆安力量。
1: 会上，县委理论中心组成员黄巧义、梁开柱、秦日敏、李基华、顾松、黎基秀等围绕学习内容，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认识这一重要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的重大意义。从中华文明传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时代发展大局中，深刻把握管党治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丰富内涵。要牢牢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自觉对标对表，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转化为隆安具体实践，确保全县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狠抓贯彻落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突出政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站稳人民立场，推进自我革命，讲好党的故事，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促进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隆安落地生根。县委理论中心组成员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谋划推进党的建设，紧扣县第16次党代会部署要求，不断提升全县党建工作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隆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9月2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巧义主持召开隆安县第18届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专题研究农村乱占耕地违法建设住宅类和非住宅类房屋整治，三季度经济运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立足隆安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会议强调，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者，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全面摸清底数，建立台账，依法依规分类施策，稳妥推进违规建房问题整治，坚决遏制新增乱占耕地行为。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作为属地第一责任人，要靠前指挥，全程统筹，做到推进有方向，处置讲方法，杜绝推诿拖延，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牵头部门要建立好联合会商机制，打通审批、执法等环节的堵点难点，形成各司其职、协同攻坚的工作合力，确保各项整治。

0: 任务按节点落地，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会议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紧盯全年目标任务，统筹做好三四季度经济建设，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精准发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活用好现有资产，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投资、扩消费各项工作，确保全县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务实高效的工作导向，严格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精简文件会议，规范督查检查考核，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精力抓落实、促发展。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9月29号，2026年度中国流动科技馆广西巡展龙安站暨全国科普月绿城科普大行动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落地龙安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以沉浸式科普体验、专业化科创培训为载体，打通基层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当地青少年搭建触摸科技、探索创新的优质平台。自治区科协科普部副部长杨浩、南宁市科协副主席李景伟、县委副书记周毅、县政协副主席黄子林出席启动仪式，全县各相关单位、科技辅导员、师生代表及老科协会员代表等参加活动。
0: 启动仪式上，自治区科协科普部副部长杨浩对龙安县基层科普工作寄予期许，希望当地充分依托流动科技馆巡展平台，抓实活动组织、场地运维与安全保障工作，最大化发挥科普展品育人价值，持续筑牢基层科普阵地，推动全民科普工作常态化、实效化，同时鼓励青少年永葆科学好奇心，勤于观察实践，深耕科学理想。县委副书记周毅作致辞，并宣布巡展正式启动。仪式结束后，精彩纷呈的科普体验活动火热开展，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灵动展演，科技感十足的动作轮番上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科学原理具象化、通俗化，让枯燥的科学知识变得生动可感。学生们踊跃驻足观摩，动手操作展品，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科创探索热情被充分点燃，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2: 我看完机器人的表演，我只能说太好看了。当我看到筋斗云的那个实验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很神奇。我在看完这些表演之后，我非常想上手去试一试，真正的上手去做这些有趣的实验。
0: 当天，全县中小学科技辅导员专题培训在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多功能报告厅同步开展。培训聚焦科创成果选题、教学指导方法、实践实施策略等核心内容，切实提升基层科技辅导员科创教学指导能力。据了解，本次龙安站巡展活动将持续至11月30日。此次流动科普下乡入校，既是优质科普资源的下沉普惠，更是县域科创教育的赋能升级，将持续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为龙安县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国庆佳节将至，为营造庄重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连日来龙安县有序开展城区国旗悬挂布置工作，县城大小街巷悄然换上了中国红新装，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国庆喜庆氛围。
3: 在龙安县城文塔路、叠城路、体育中心路、右江大桥以及叠城广场周边等主次干道，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迎风舒展，与干净整洁的城市道路、葱郁翠绿的行道绿植相互映衬，红运满城，庄重亮丽，成为秋日龙安街头最亮眼动人的风景线。 满城涌动的中国红不仅点亮了城市街头，也让广大市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浓厚的国庆氛围，有效激发群众赤诚热烈的爱国情怀。
4: 这一天出门看到那个街上都是五星红旗，感觉那个特别有氛围感，很自豪，希望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希望我们隆安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5: 你看到这国旗，我们心情非常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成立以来，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几十年来变化很大，从一无所有到今天的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昌盛，繁荣富强。
1: 依托中国铁建帮扶资金和粤桂协作资金赋能，隆安县立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聚力打造以火龙果探险为主题的户外亲子成长文旅项目，为县域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目前隆安火龙果户外成长营地已完成各项设备调试，于9月30号启动试运营，隆安人的家门口又多了一处遛娃的好去处。
3: 隆安火龙果户外成长营地位于隆安县体育公园内，作为隆安县专属户外亲子成长文旅项目，该乐园立足本地火龙果特色农业基地，打造专属乡土文旅 IP。项目秉持自然融合、寓教于乐、商业赋能的发展理念，将传统农业文化与趣味户外游乐深度融合，精准覆盖4至14岁青少年儿童游玩与成长需求。园区游乐项目兼顾趣味性与教育性，摒弃单一娱乐模式，让青少年走出室内亲近自然，在户外探险亲子互动中强健体魄，感受乡土魅力，助力青少年脱离电子产品依赖，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成长与高质量亲子陪伴。该项目的落地运营是中国铁建帮扶及粤桂协作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农文旅融合的务实成果，通过延伸火龙果特色农业产业链，将本土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新优势，有效补齐县域乡村文旅业态短板，丰富乡村休闲文旅场景。此次新地标投用，既为本地群众提供了短途就近出游的优质选择，满足市民就近休闲、亲子游乐的民生需求，也搭建起对外展示隆安农业特色、乡土风情的全新窗口。这个国庆假期，市民与游客可前往打卡体验，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乡村新风貌。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隆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30号20时至2026年10月1号20时的天气情况，隆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见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隆安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隆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就是这次的水节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1: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1: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2: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3: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1: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

0: 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1: 这玩意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2: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3: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4: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0: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1: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2: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3: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2: 没有
3: 是谁吗？我白算什么？哎，谁？
5: 你们吵完了吗？
4: 怎么回事？
6: 店员跳闸了。
0: 谁在外面？
5: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7: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8: 行，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反的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也就是说每10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文情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穿梁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你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翻了30，铁索缠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00、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连中已经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努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头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四处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9: 老金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3.4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2.6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3.3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9.3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2.9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公益提醒，
5: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6: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

0: 阔小黎平，请以此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彤、陈佳颖。第二集。
1: 1934年12月12日，在中央红军苦战2个多月并遭受重大损失以后，在毛泽东的再三建议和催促下，中共中央终于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由于会议邀请了毛泽东参加，让博古和李德心里很不高兴，周恩来却一反常态，不顾忌他们的神情。
2: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个紧急会议，目前局势很严峻，我们的中央红军应该向哪个方向进军，需要大家认真的研究。哦，李德同志，你是要发言吧？
3: 是的，关于进军的方向，我认为还是保持原来的方案，从通道县向北，尽快到达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不过在战术上，我有个提议。现在，很多敌人在和我们赛跑，想抢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形成了平行线。如果我们来个急刹车，由于惯性作用，他们还在前进，而我们就可以原地转向北方，甩开他们了。你们看怎么样？
4: 这李德又在说梦话呢。
5: 我看是在说傻话。
6: 恩来同志，我要发言。
2: 哦，博古同志，你请讲。
6: 李德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很正确，我们不能改变原有的战略方向。我认为啊，现在要立刻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放下行李挑子，才能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才能在湘鄂川黔交界的地区建立一个崭新的红色根据地。
7: 我毛某人可以发言吗？
2: 哦，泽东同志啊，我们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7: 我的意见啊，只有2句话。第一句话是，蒋介石在我们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已经布下了一个口袋阵。你们啊，谁要去钻，请便。我毛泽东是不去的。第二句话是，贵州王家烈兵最少，淮都是双枪部队。红军只有向西，去黎平，进贵州，才能走出一条生路来。如果那个时候有条件了，再跟红二六军团会师，也不是不可以。黎平那个地方，道路还是蛮多的嘛。好了，发言完毕。
6: 这说了半天还是要去黎平嘛。我不仅要问了，你毛泽东有什么权利要改变中央和军委制定的战略方案？
2: 博古同志啊，我们这是在讨论嘛，每一个人都有提出建议的权利嘛。
8: 是啊，
9: 应该有发言。
10: 我发言。
2: 朱老总，您请讲。
10: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作为军委主席，我朱德负有主要责任。同志们对我有意见甚至指责我，我都理解，我都接受。我也一直在想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尊重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同志是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

0: 从井冈山我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就打了不少胜仗嘛。啊，在许多敌军眼里朱毛甚至是一个人。可是后来朱和毛分开了，还跟着一些人批判过他。现在看朱得错了，朱没有毛会被丛林的刺毛子砸死的。所以我同意毛泽东去黎平进贵州的意见。我发言。
1: 哦，稼祥同志啊，你请讲。
2: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之战又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我很痛苦，也很惭愧。朱德同志说的对，我现在是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确实是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他以前提出的那些战略战术都是正确的。现在，在这个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我认为要多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3: 我同意朱老总和稼祥同志的意见。我张闻天以前对毛泽东了解的不够，还写过文章批判过他的所谓山大王式的游击习气。现在我要说，毛泽东是最懂得打仗的人。我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黎平进军的意见，而且我提议在黎平要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对军委人员进行调整，让那些不懂得打仗的人靠边站。
4: 你说什么？不对，不懂得打仗的人，你指的是谁？告诉我。
1: 李德同志，请不要太激动，我们要多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
3: 对呀，多听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嘛。
1: 同志们，大家都听到了，敌人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那么我们举手表决吧。
3: 我表赞，我同意。
0: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6: 我也同意。
3: 同意。
1: 好，现在我宣布，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央红军立刻改变由此向北的原定计划，转向西进，先到贵州黎平，在那里正式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根据中央原定方案向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4: 我反对，你们这是粗暴胆小有情逃跑主义。
7: 李德同志，李德同志，
3: 对不对？
7: 你先不要粗暴，您先不要粗暴，这是党中央的会议，
5: 是啊，
7: 注意态度。
5: 就是，
7: 同志们，同志们，我博古没有投赞成票，本着共产党人应有的原则精神，我博古服从决议，但是我保留个人意见，等到了黎平，我相信会有机会让我们辨别真理和谬误的。
3: 可是现在是我们来不及，我们必须要现在执行我们的这样的
8: 都别光了，
3: 是不是？
1: 给各军团首长发电报，
7: 是
1: 全军向西进贵州去黎平。

0: 报告委员长，在武冈、泾县、绥宁一线已经集结了重兵，把赤匪会合的道路全部截断了，而且纵深几百里，赤匪就算是能冲过去，和湘西的贺龙、萧克会合了，也都会成为残兵。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那里彻底消灭他们。
1: 学员啊。 对毛泽东，脑子要多转几个弯。

0: 我跟你们讲，当初我就是小看了这个毛泽东，才让他从井冈山到瑞金养虎成患了。
1: 是。
0: 好在这只虎已经被我赶出山了，而且是陷在大江大河之间。好，不过

0: 委员长，您放心，根据一年来的战斗情况分析，那些赤匪在战略上好像不会轻易改变。报告，赤匪的先头部队离开了通道线，没有向北，而是继续西进，向黎平方向去了。啊！不对，
1: 改变方向了，怎么不可能？真的向贵州去了。
2: 这早期还是蛮高明啊，哼，一定是毛泽东又给他们出主意了。我有这个直觉。十月，
3: 到，
2: 给王家烈发电报，
3: 是，
2: 命令他，一定要在黎平挡住他们，逼得他们再向北，去和贺龙那股赤匪会合。
3: 是，
2: 要是放虎归山，他王家烈是要负责任的。
4: 贵阳，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拿着蒋介石的电报，心急如焚，急忙找来了夫人商量对策。夫人名叫万淑芬，是一家富户的独生女，不但上过大学，还练过刀剑，读过兵书，是王家烈十分信赖的私家参谋官。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3.4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2.6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3.3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9.3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2.9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3: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2: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4: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2: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3: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4: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2: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佳丽，看你愁得天昏地暗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有什么了不起的？
6: 淑芬呐，你说的容易，那些赤匪有30000余人，个个凶悍无比呀。我全省的兵加在一起才20000多，还都是些双枪兵，哎，哪里挡得住啊？
5: 挡不住也要挡啊，无论如何不能让赤匪进黎平。黎平是黔湘桂3省结合部，是贵州东南部的重镇。从那里可以东到湖南、湖北，南下广东、广西，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守住黎平，就是守住了贵州东南部，就是守住了贵州啊。
6: 叔，哎呀，夫人，你就别卖关子了。哎，你说怎么守吧？
5: 羊角岩。
6: 羊角岩？
5: 从湖南的通道去黎平只有一条路，其中最为险要的地方就是羊角岩。山高谷深，绝壁悬崖，当地人不是有句歌谣吗？黔东南，山山山，通道最难通，羊角最难攀，过了羊角岩，十人九不还。那是真正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关隘，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呀。
6: 哎呀，夫人，我知道羊角岩是个险关。哎，听你这么一说啊，我也有点底气了。

0: 我想让周方仁带他的第四旅守羊角原，你看如何？
1: 好，周旅长是员战将。
0: 请周旅长。
2: 有请周旅长。
3: 军长，夫人，第四旅周方仁奉命来到。
0: 周旅长，请坐。
3: 是。
0: 周旅长，赤匪正在向黎平进犯，要想守住黎平，只有守住羊角岩。我想呢，让你带你的第四旅去镇守，你意下如何啊？
3: 报告军长，支部坚决听从军长调遣。只是我旅一直驻守乌江渡口，现在要去驻守羊角岩，岂不是舍近求远吗？
0: 哎呀，方仁呐，我也是没有办法。贵州总共有20000多兵，真正能让部下不抽大烟、能打硬仗的，也只有你周旅长了。哎，只要能守住羊角岩，乌江就没有事了吗？
1: 周旅长，军到南头思良将，现在贵州告急，正需要周旅长这样的栋梁之才来支撑啊。
0: 是啊，
1: 咱们贵州穷，百姓们种点大烟换点粮食也是出于无奈呀。
0: 哎，
1: 可周旅长治军严谨，能让部下不沾烟土，真是难得，怪不得你们军长这样赏识你呢。
3: 这，军长，我周方仁愿率所部坚守羊角岩，绝不负军长栽培，夫人勉励。
0: 好，周旅长，贵州能不能挡住赤匪进犯，就看你的了，出发吧。

0: 喂，我是彭德怀。羊角羊隘口有多少敌人？哎呀，是多了些嘛。我说同志哥，你就想想办法，用点计策嘛。哎呀，你怎么打仗就像某个人似的啊，就会让战士们直着脖子打冲锋啊。我告诉你，老毛，毛泽东同志就要指挥红军了。哎，别光高兴啊，你也得想想他是怎么指挥打仗的嘛。我告诉你，军委两个纵队今天的晚饭要在黎平吃，你看着办。怎么办？
1: 顶住，不能让赤匪进黎平。
2: 旅长放心吧，这条小路都被我的机枪给封死了，来多少他躺下多少，那也不能答应。
1: 是，告诉官兵上刺刀，赤匪万一冲上来就反冲锋，跟他拼刺刀。
3: 是，全体上刺刀。
4: 是。
5: 不好了，赤匪从后山上上来了。
1: 什么？不可能，后面是悬崖，他根本没有路啊。
6: 是啊，是啊。
1: 如此什么？快带人冲上去跟他拼刺刀。
5: 是，
1: 快去。
7: 是，兄弟们跟我上啊。
0: 嘿嘿，老毛啊，这就是羊角羊了啊！没想到一进贵州，就遇上这样的凶险的关隘，
8: 更没有想到啊，这王家连还有干后红军拼刺刀的士兵。哦，彭大将军，嗯，损失大不大呀？
0: 哦，损失不大，从后面偷袭，哦，打他个冷不防，拼了一会儿刺刀就都跑了。要论拼刺刀啊。咱们红军是他们的祖宗。
8: 彭大将军啊，不管怎么说，这支部队还是有些战斗力的。
0: 是啊，听俘虏说，这个旅是王家烈的王牌军。嗯，哎，

0: 特意从乌江防线上调来的。
1: 哦，
0: 旅长叫周方仁，哎，他治军很严，不准部下抽大烟。
2: 这刀烟难得呀。哎，王家里知道资基是个软狮子，怕我们来撵，刚交收就量出了王牌军啥时候见，这是贴了心不欢迎我们进他的贵州啊。可是对不住了，我毛泽东专门找软柿子捏的哦。
0: 老毛啊，
2: 哎呀，都说贵州多山，今日一见果然是重重叠叠，起伏连绵，高虎灾庄虎灾，可知否我红军来也。山快马加鞭围峡岸，惊回首，离天三尺伞。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弯马沾幽寒。山刺破青天我为铲，天欲坠来亦诛其间。

黎嫔，始建于明洪武十八年，为贵州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防坚固，物产丰富。红军艰难转战，终于在黎平得到宝贵的休整机会。红军一边整编队伍和扩红，一边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打土豪分福财。黎平城内红旗飘飘，歌声入云。

0: 贺大姐，快，红牙子被抓起来了，要枪毙了，他哭着喊着要找你说话，快去吧，贺大姐。啊，
1: 红牙子。
0: 啊，
1: 走，快走。哎。放开我，你给我松开，我要见贺大姑，贺大姑。
2: 不许喊。
1: 放开我。
2: 喊什么喊？违反群众纪律，你还有脸哭？
1: 红牙子，贺大姑，
3: 红牙子，莫怕，贺大姑来了，怎么回事？
2: 是贺大姐，
1: 放开我！
2: 红牙子偷了侗族老乡家一双草鞋，而且他偷了就跑，情节恶劣，影响极坏。
3: 红牙子，告诉贺大姑，为什么偷老百姓的东西？
1: 我没偷，你看我的草鞋烂了。我看见这双草鞋在柱子上挂着，我想给它买下来，可是我没有钱，我就想找贺大姑，可是我又怕草鞋被别人先买了去，我就把它给塞腰里了，我想再马上就把钱送过来，我这还没找到你呢，就被他们给抓来捆起来了。
3: 准备怎么处理？
2: 根据红军的纪律，枪决。
1: 你
4: 带走。
5: 是。
3: 等等，想杀人立威，杀鸡下猴子，也不能拿一个15岁牙子开刀吧？
6: 对呀，他还是个孩子。
3: 红牙子是我从井冈山带下来的，他的家人都被还乡团杀光了，他是在红军队伍里长大的，他身上从来也没有钱。这双草鞋，我再加一倍的钱还给老乡，放过他吧。
2: 不行，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1: 啊！
4: 带走，走。
1: 哎，贺大姑，
4: 走，
1: 贺大姑，
3: 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他！哎，
2: 贺子珍同志，把枪收起来，这可不是井冈山。
3: 幸亏不是井冈山，要不我早一枪崩了你。
2: 贺子珍，你说话要小心，我们可是红军，不是土匪。
3: 他也是红军，
2: 可是他犯了军纪。
3: 一双草鞋，你看他的脚烂成什么样了。
2: 你要明白，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

0: 不了也是枪毙。早在井冈山，我这条命就交给阎王爷了，什么时候拿去随便。今天你们谁敢动这孩子一根手指头，我先毙了您。哎呦，红军大姐，别开枪，听我说，听我说啊，草鞋是我的，你们没进黎平的时候，有人说红军来抢吃抢穿，我就信了。可红军进了城，我才明白，原来红军这么好，真是我们穷人的军队呀。这双草鞋，我要是知道是这孩子拿走的，就是不给钱我也乐意啊。求求你放了他吧，放了他吧。老乡，这是草鞋的钱，我替这孩子付了。红牙子，跟大姑走，我倒要看看谁敢碰你。走。
1: 何大姑，何大姑。
0: 好了，别哭了，咱们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第二集。剧中人：毛泽东由赵琳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朱德由宣晓明演播，博古由马帅演播，李德由王磊演播，彭德怀由刘文虎演播，聂荣臻由严彦生演播，贺子珍由傅倩倩演播，蒋介石由李晟演播，薛岳由刘山西演播，红牙子由傅娜演播，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斌、应丹，编辑孟昭章、罗璇，音乐音效孟庸，音乐编导徐红、王曼，艺术设计黄宇元，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杨希、唐白、声伟。本剧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蜂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还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

0: 各位好，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人工智能成大国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如何打赢 AI 竞赛？美国科技大佬给出相同答案。美军正式撤出伊拉克，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展开调查。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近期受到了高度关注，美国国内各界热议 AI 竞争力是什么？科技大佬马斯克和黄仁勋在最近出席白宫的一场活动时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1: The two of us, Wright brothers.
2: 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与黄仁勋共同出席了白宫举办的一场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活动。作为目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巨头，马斯克与黄仁勋已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科技领域最重要的智囊。纽约时报注意到，2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宴请科技界领袖时，紧挨着他坐在左右两侧的正是马斯克与黄仁勋。美媒指出，给马斯克安排这个座位，体现出这位全球首富与特朗普的关系已经修复。而在 AI 芯片出口管制、人工智能行业监管等议题上，特朗普都会听取黄仁勋的意见。在29号的活动上，当被问及美国如何赢得 AI 竞赛时，两位科技大佬给出了几乎相同的答案。不难发现，黄仁勋与马斯克都认为能源和芯片是决定一国 AI 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特斯拉公司正式宣布启动超级芯片工厂 TerraFab 项目，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项目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按照马斯克的说法，全部完工后 TerraFab 的规模相当于50个五角大楼，将成为地球上最大最有价值的建筑。而面对美国在能源方面的短板，马斯克把目光投向了太空，把 AI 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充分利用太阳能。按照太空算力的构想，地面端通过激光通信链路向太空发送 AI 指令，卫星搭载的人工智能芯片随即进行处理，整颗卫星由巨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供电，多颗 AI 卫星组网构成互联式太空算力网络，运算结果可在瞬间传回至地球。值得注意的是，在29号的活动现场，黄仁勋也罕见就太空算力发声，明确表示现在是打造太空算力的最佳时机。华尔街日报指出，马斯克算力上天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以低于现有火箭的成本实现更大的有效载荷运力。9月28号， SpaceX 星舰第14次试飞，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为星舰未来实现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积累了重要飞行数据。
0: 23年，4位总统投入大约2万亿美元。9月30号，随着最后一批美军撤出，美国彻底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同时，一场新的博弈似乎刚刚开始。
2: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美国国防部当天发布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2003年，美国编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悍然入侵伊拉克。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今未见踪影，而数十万无辜平民却在连年战火与混乱中殒命。2011年底，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和地缘困局，美军匆忙撤出伊拉克，美军留下巨大的安全真空，极端组织趁机发展壮大。2014年，美军卷土重来，组建打击。

0: 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并增兵伊拉克。2024年，美国与伊拉克政府达成协议，商定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撤军。特朗普30号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美军全部撤出的这一天，伊拉克人等了太久。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从10月1号起，伊拉克开启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伊拉克政府此前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当天一安全部门在巴格达、纳杰夫等多个城市举行阅兵活动，当地民众也纷纷表达喜悦之情。30号晚，大批伊拉克民众走上街头，挥舞国旗并燃放烟花，庆祝美军撤离。伊拉克与伊朗接壤，与伊朗一样，伊拉克的人口以什叶派为主。多家西方媒体指出，2003年美国入侵后留下的混乱局面，为伊朗扩大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如今，美军的完全撤离可能导致伊朗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伊拉克政府面临着一项艰巨任务：如何处理数量庞大、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各路民兵组织？这些民兵最初在伊朗支持下建立起来对抗美军，随后又参与了同极端组织的作战。多年来，部分民兵组织已经深度嵌入伊拉克政治体系，他们组建政党，甚至在总理人选上都拥有了发言权。民兵成员还在教育部以及税务、海关等核心机构中担任要职。《华尔街日报》披露，今年2月伊朗战事爆发后，德黑兰方面加强了对伊拉克境内民兵的支持。数据显示，被列入死亡名单的近20名美国军人中，有7人在伊拉克境内死亡。美媒认为，伊朗的最终目标是迫使美军离开整个中东地区。对伊朗而言，美军撤出伊拉克是伊朗领导的抵抗力量取得的一场胜利。
1: 美军撤离伊拉克之际，美国与伊朗的激烈博弈仍在持续。美媒披露，双方谈判进展甚微，冲突重燃风险仍在上升。
0: 纽约时报认为，美军撤离的协议由伊拉克政府和当时的拜登政府于2024年达成，特朗普政府并未选择延长，而是按照9月30号这一最后期限执行协议，反映出美国更广泛的战略意图及逐步减少对中东事务的介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种种迹象显示，减少对中东的投入是美国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眼下而言，美国必须先结束伊朗战争。华尔街两大金融机构摩根大通和高盛集团近期分别做出的估算显示，尽管航运仍面临持续风险，中东原油运输量正在恢复到接近美伊战前的水平。
2: 自今年初夏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一直在为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行动。最新迹象表明，美军正在占据上风。其运作模式如下：船只先在波斯湾的常规集结区汇合，随后驶向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向中央司令部报备登记后，在深夜时分关闭定位应答器，在美军的掩护下穿过海峡。美方推行这种护航模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截至最近几周，行业观察人士与能源专家指出，目前每日通过海峡的石油运量约为1300万桶，虽然低于战前的2000万桶，但这一数字已相当可观。事实上，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此前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方案，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在美军护航下，中东石油出口逐渐恢复。在美方看来，伊朗对海湾石油卡脖子的能力正在减弱。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还在持续。按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说法，2周之后，伊朗囤积在美军封锁线以外的石油就将耗尽，届时伊朗将面临无油可卖的困境。9月29号，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跌破1美元对250万里亚尔，再创历史新低。伊朗国内经济民生状况也在持续恶化。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药剂师协会发言人的话报道，目前约有60种用于治疗危及生命疾病的药品供应短缺。另一方面，多家外媒指出，美军为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能力而采取的行动代价高昂，无法长期持续。
3: 我们正在进行所谓的连接补给，也就是通过连接航母和补给舰的拦索， 将多个托盘从紧邻我们的补给舰上运送过来。我们今天大约有超过320个托盘，主要是食品，也有少量备件邮件，还有舰上商店的物资。我们每天大约支出$80,000来为舰员提供食物。我们每天供应四餐，确保他们保持活力和体力。
0: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美国和伊朗近期通过卡塔尔进行的接触进展甚微，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一个判断，即重新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当地时间9月27号，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接替目前在该地区执行任务的华盛顿号航母。美媒此前披露，罗斯福号的部署期可能超过7个月。一天后，马金岛号两栖攻击舰编队也从圣迭戈出发，启动新一轮部署。
1: 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同一天，美副总统万斯出席了无人艇工厂动工仪式。同一天，两场重磅活动凸显美军对无人作战能力建设的高度重视。
0: 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出席了萨罗尼克技术公司新的无人艇工厂动工仪式。萨罗尼克技术公司是美国一家防务初创企业，成立于2022年，主打自主水面无人艇。在今年的伊朗战事中，萨罗尼克技术公司生产的无人艇创下了多个第一。6月，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外海被击落，机组人员落水。该公司研制的海盗无人艇执行海上搜救任务，在无人机掩护下找到落水机组人员，将人员转运上岸。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无人水面艇完成海上人员救援。7月，美军投入3艘改装为单向攻击版本的海盗无人艇，突入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打击潜艇与舰船维修基础设施。这是美军首次将海上无人艇投入进攻作战。海盗无人艇长约7.3米，最大速度35节，有效载荷约453千克，航程最远可达1000海里，具备自主航行能力，可执行监测、侦察等多种任务。经过改装后，可装载炸药，成为自杀式无人艇。目前，美军正大力投资无人系统。就在万斯参与无人艇工厂动工仪式的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今年早些时候曾反对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无人机的战斗司令部，理由是担心这会导致各部门之间的权责错位。不过，一些战区司令已经释放出支持这一改革的信号。赫格塞斯表示，总统特朗普也支持这一调整。据悉，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9月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正式授予波音公司 MQ-25A 黄鲷鱼首批3架量产机的生产合同，合同金额5.62亿美元，这标志着该型无人机正式启动低速初始生产。MQ-25A 是波音公司为美国海军研制的一款舰载无人加油机，具备一定隐身能力。今年4月，第一架 MQ-25A 量产型无人机首飞成功，并进入航母整合测试阶段。美国战争地带网站报道称，以 MQ-25A 为代表的无人支援系统将增强美海军航母舰载机的续航能力、生存能力和整体作战能力，使其能够在未来的高强度冲突中持续开展快节奏作战，降低航母前沿部署面临的风险。同样在9月中旬，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正式宣布，中程僚机项目的首批2款协同作战飞机被命名为复仇和狂怒，分别由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和安杜里尔公司研发制造。他表示，到2032年，美空军至少列装500架中程僚机。 中程僚机是指具有一定自主性，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的无人机。中程僚机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很强的态势感知能力，可按照预设程序自主飞行，也能在有人机飞行员控制下

近年来，中程僚机逐渐成为高端无人机的发展热点，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无人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媒报道，安杜里尔公司的狂怒无人战机已经完成了与有人战机的编队飞行，并进行了空对空导弹的试射，目前正在开展对地弹药集成和挂载匹配测试。

0: 还能再挂两枚，总计四枚。美国空军原本规划第一阶段协同作战飞机项目只做纯空对空机型，但安杜里尔已经在内部自主开展改装，拓展空对地任务能力，把它打造成一款多用途战机。
1: 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以色列官员称副驾驶刺伤机长，目前阿联酋总检察长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0: 迪拜时间9月30号上午7:05，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从迪拜机场起飞，原计划9:30左右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飞机飞越沙特西北部上空时，飞行高度突然开始剧烈波动，在不到30秒的时间里，飞行高度骤降超过1.4万英尺，约合4200多米。8:31，飞机发出7700紧急代码，表明航班处于紧急状态。不久后，应答机代码又切换为7500，该代码在航空领域用于表示机上发生非法干扰事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亚尼夫·哈尤恩是进入驾驶舱与副驾驶搏斗的一名乘客。内塔尼亚胡当天透露，涉事副驾驶已在飞机降落后被沙特方面逮捕，并将接受讯问。他对美媒表示，目前判断这起事件的幕后主使还为时过早，但以色列有可能参与该事件的调查。
1: 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2: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
1: 这人家都说大补。
2: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1: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3: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有55位是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有2位是后来补授上将军衔。这2位分别是王建安和李聚奎。王建安在军内享有很高的威望，早在1927年他就参加过著名的黄马起义。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参加和指挥过很多著名战役。王建安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早就享有盛誉，而他的人格魅力也是远近闻名，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在革命战争年代，王建安是怎么从一名战士成长为军政双权的指挥员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中，他又是怎样指挥部队旗开得胜？在齐鲁大地上，王建安和许世友并称山东双雄。而在济南战役中，他们两人又是怎样兵释前嫌、协同指挥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军政双权的开国上将王建安。王建安，1907年11月8号出生在湖北黄安县桃花沙河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曾经给地主打过短工，屡遭凌辱。1924年，他离开家到了武汉，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当兵。1926年冬天，回到黄安参加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著名的黄马起义。后来王建安历任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副班长、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他先后参加了夜袭杨家寨、伏击杨平口、夜袭花园等战斗，以及黄安战役、商黄战役、苏家埠战役。

1932年12月，王建安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政委，参加了反三路围攻战役，并且在1933年升任红三十军第88师政委。在宣达战役中，他指挥部队一举摧毁了地堡里川军第一师防地。而在反六路围攻中，师长汪烈山阵亡，王建安及师长政委于一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也被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称为军政双全的指挥员。1934年秋天，王建安任红四军政委，而军长是许世友。1935年，他参加了广州战役和嘉陵江战役。在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王建安不顾身体虚弱，拄着木棍沿途向部队喊话，鼓舞士气。而在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以后，王建安率红十二师、独立师担任部队的后卫。1936年秋天，王建安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8年5月，他毕业以后担任八路军金浦支队指挥，不久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1941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因为没有配备司令员，王建安全面负责军区的军事工作。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日军采用了所谓的拉网合围的扫荡战法，妄图一举摧毁中共在山东的抗日领导机关。1941年11月2号拂晓，集结在沂水城、东里店、大关等据点的日伪军8000多人，在飞机配合下突然进行拉网合围，把山东军区的部队包围起来了。这时天已经大亮，日伪军从4面8方扑了过来，情况是万分危急。黎玉问王建安怎么办，是突围还是坚守。这时王建安头脑很冷静，他说，现在的情况强行突围很难成功，还是先坚守，然后再寻机突出去。这时不远处传来阵阵枪声，日伪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跟山东军区的前哨交了火。王建安带着警卫营登上对孤峪山顶，只见山顶东面是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西面和南面山坡平缓，可以攀登，东北面有一块小高地与山顶连接。这时王建安回头喊了一声警卫营营长严雨林，指着东北面的小高地说，你赶紧在那儿放一个排，作为对固峪山头的前哨阵地，其余分队防住西面和南面，要特别注意西南。这时鲁中军区青年团一个连和第二军分区第一团的一个连从北面靠了过来，王建安让这两个连把守上山的必经之路。接着王建安又命令第二军分区第一团立即向山东军区机关靠拢，掩护机关伺机转移。11月2号上午的10点，日伪军在飞机重炮的配合下，从西南北3面向对孤峪山连续发起进攻。中午时警卫营的子弹基本打光了，他们用刺刀石头跟日伪军拼杀。到了下午4点，警卫营的伤亡越来越大，机关的参谋、干事和首长的警卫人员都投入了战斗。王建安站在高处指挥部队与日伪军搏杀。傍晚10分，王建安决定趁机突围，他让人把警卫营长从山顶上叫下来。严雨林此时已是满脸血迹，军装被弹片撕成缕缕碎片。王建安几步跨过去，双手紧紧握着严雨林的手说，现在我带机关突围，你带战士们在这里牵制敌人，我们走后半小时你们就迅速撤退，记住要机动灵活。在警卫营的牵制掩护下，黎玉、王建安带着机关人员终于突出了重围。1943年3月11号，中共中央决定将第115师及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担任副政治委员，王建安调任鲁中军区司令员。1944年，王建安率部讨伐汪伪第3方面军吴化文部，克据点50多处，歼灭敌人7000多人。不久他指挥部队攻克沂水县城，歼灭日伪军1000多人。

坚胜利，使得鲁中、滨海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945年，王建安率部连续进攻伪军立文礼部、张步云部，一共歼灭敌人12300多人，解放了4200平方公里的地区。1946年12月下旬，由山东华中野战军组成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发起了鲁南战役。1947年1月2号夜里，王建安指挥着由第4、第8、第9、第10师以及滨海警备旅一共12个团组成的右集团，与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渠指挥的左集团一起，突然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鲁南战役大获全胜。1947年1月下旬到2月上旬，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军区华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王建安任鲁中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在接下来的莱芜战役中，王建安率8纵与华野9纵一起围歼国民党第77师，击毙了师长田军健，创造了人民解放军一次歼敌7个师5.6万多人的光辉纪录，并且使得渤海、鲁中、胶东3块解放区再度连成一片。不久，他指挥3个纵队与兄弟部队围歼敌李仙洲部2个军，获得解放战争以来空前的大捷。1947年5月，王建安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5月13日战斗打响以后，王建安率8纵打退敌整编第83师，很快夺取了桃花山、垒石山等要点，割裂了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与整编第83师的联系。紧接着，他指挥攻占万全山，破敌突围的希望。15号的13点，总攻开始，王建安赶赴最前线，指挥8纵展开突击。孟良崮及其周围的山峰都很陡峭，敌人是依险固守，8纵每前进一步，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争夺。整编第74师又数次向8纵方向突围，结果都没成功。到了16号上午，陈毅亲自给王建安打电话，让他迅速拿下孟良崮东南大约1000米的庐山顶。王建安组织了一个营，实施突击。指战员们硬是用刺刀杀开了一条血路。到当天的17点，整编74师被歼灭。蒋介石哀叹：“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1948年7月，豫东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正在酝酿攻打济南的方案。中央军委决定尽快拿下济南，同时找来刚被任命为华北军区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的王建安来西柏坡面谈，听听前线的意见，再做出具体部署。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的喜悦和征尘，匆匆地赶到了西柏坡面见毛主席。毛泽东面带微笑地对王建安说：“建安同志啊，这次让你来是要请你杀回老家，完成一项大的举动。”王建安一听，估计是有重大举动，他立刻说：“主席，有什么任务，你就说吧。”接着，毛泽东展开一张地图，指着用红蓝铅笔画出的地方，向王建安讲述了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以及当前的任务。最后，毛泽东告诉王建安，在华东，华东野战军的内外兵团连战皆捷，最近又夺取了山东的兖州，山东解放区与华中、华北基本上连成了一片，现在就剩下济南城还在敌人手里，济南已经像怒海中的一叶孤舟了，我们下一个目标就应该夺取它。毛泽东接着说：“建安同志啊，根据当前的战略任务，军委决定先解放济南。为了打好这一仗，你不去华北一兵团了，回山东，到山东兵团。许世友在那里担任司令员，你去当副司令员，有什么意见吗？”王建安明白，毛泽东怕自己不服许世友的领导，所以征求他的意见。

建安和徐世友之间啊，曾经有过历史恩怨和误会。那是在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抗大的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准备回四川打游击，在临出发前，王建安觉得不妥，认为这是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立即向抗大校方做了报告。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地处理了此事。尽管许世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从此啊，他不再理睬王建安，两个人之间结下了疙瘩。抗战爆发以后，两个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可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从来不跟王建安搭腔。两个人虽然不说话，但是在齐鲁大地上，许世友和王建安同为山东八路军的两员大将，堪称山东双雄。所以这次打济南，毛泽东要搞清楚王建安能否愿意给许世友当副手。对此，王建安爽快地回答说：“主席，我没意见，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与世友同志是老搭档，请主席放心。”毛泽东接着说：“建安同志啊，根据军委的决定，这次让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下济南，攻打像济南这样坚固设防并且有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对人民解放军来说还是第一次。”毛泽东之所以让王建安参加指挥济南战役，是因为他知道王建安指挥作战不是死打硬拼，而是善于思考，智先于敌，尤其对战前准备工作细致务实周到，对作战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预有准备，几套方案，敌变我变，克敌制胜。更重要的是，他善打硬仗，善于攻坚。听了王建安的表态，毛泽东很高兴，他邀请王建安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谈。毛泽东说：“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而徐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你们是山东双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许世友还在养伤，战役的组织指挥就多靠你了。接着，毛泽东安排王建安去找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商谈关于解放济南的战略部署。王建安与周恩来促膝长谈，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肩负着毛泽东、周恩来的重托，王建安回到中共中央华东局驻地山东翼都，向张云逸、张鼎丞等华东局领导做了汇报，接着前往山东兵团报道。1948年8月25号，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在山东曲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济南战役的具体部署。谭震林、王建安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决定把部队分成攻城和打援两部分，其中攻城兵团由7个纵队以及部分地方武装组成，一共大约14万人，统一由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9月10日的中午，正在胶东蓬莱养伤的许世友来到山东兵团指挥所驻地泰安城，王建安和谭震林立刻迎了出来。王建安说：“许司令员来了，我可要交差了。”而许世友握着王建安的手说：“建安啊，我刚来，情况不熟悉，你还要唱主角呢。”说完，三个人立刻坐下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这时离攻城还有6天，部队正在有条不紊地向济南附近隐蔽集结，而许世友为了使他们之间协力指挥济南战役，主动请王建安喝酒。期间，许世友诚恳地对王建安说：“自从延安分手，咱俩这是第一次喝酒，酒到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提，我先干了。”王建安被许世友的真诚所感动，两个人尽释前嫌，再次联手指挥战役。

济南战役从9月16号晚上开始到24号结束，只用了8天时间，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全歼守军10万多人，生俘了济南守将王耀武。攻克济南的捷报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非常的兴奋，认为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济南战役揭开了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序幕。中共中央专门发来贺电，称济南大捷是2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连西方的一些媒体也不得不承认，济南失守对南京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共军已经强大到足以夺取长江以北的任何一个城市。后来在淮海战役中，王建安受命指挥5个纵队歼敌黄百韬兵团与碾庄围，接着他与谭震林指挥8个纵队围歼东宇明集团于青龙集、陈官庄地区。1949年2月9号，华东野战军改称第3野战军，山东兵团机关改为第7兵团机关，王建安任第7兵团司令员。1949年4月，王建安率部参加渡江战役，他率领部队率先登上长江南岸，迅速向纵深插入，与兄弟部队围歼国民党军队5个军10万多人于广德长兴地区。5月，他率部攻占了杭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王建安调任第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9月，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他接替宋时轮担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一职。在同美军的交手过程中，他依旧发挥了敢打敢拼的性格。在秋季反攻中，他提出集小胜多胜为大胜，以消灭敌之有生力量的主张，已经推广，我军在战术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54年春天，王建安因为过度劳累，病情严重，只能离开朝鲜回国治病。1955年，共和国举行首次授衔时，王建安正在养病，没有被授予军衔。1956年，王建安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并评定为上将军衔，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在国防部大楼授予王建安上将军衔和3枚1级勋章。1961年，王建安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80年7月25号，开国上将王建安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清道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说事论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
1: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上，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2: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

0: 最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立足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深刻阐明现代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各国因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其自主探索之路必然伴随内外挑战、矛盾调试与风险考验。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发展失衡，地缘冲突交织，文明隔阂加剧，全球治理赤字凸显，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深刻关乎人类前途命运，考验各国政党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责任担当和历史自觉。
0: 面对世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时代叩问，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要弘扬利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从价值取向到实践路径，从国内发展到全球担当，这一重要论述立意高远，逻辑严密，系统破解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共性难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引领。
1: 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引领百年大党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使之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守先进价值理念，锤炼过硬领导本领，精进高超治理能力，永葆优良精神风貌，砥砺顽强意志品质，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

0: 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开国将军们大都荣获了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但是唐铎等五位将军还获得了苏联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卫国战争勋章等不同的勋章奖章。这是因为这五位将军参加了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并且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革命的支持，是国际主义的生动体现，还可以说是苏联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唐铎是怎样成为唯一飞越莫斯科红场的中国人的？徐介藩在苏联有着哪些丰富的经历？王明贵、王孝明和彭师鲁在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旅又经历了怎样的传奇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荣获苏联勋章的开国少将。

1904年，唐铎出生在湖南益阳。1924年，他考进了国民革命军军事飞行学校。1925年，被选派到苏联深造，进入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1926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游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唐铎拒绝回国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服务，他选择继续留在苏联空军院校学习。从1928年到1943年，他先后进入苏联第三飞行学校、空中战斗学校、飞行观察学校，还有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学习飞行和通信技术，毕业于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得了航空军械机械工程师的职称。他历任苏联空军第六旅第十八航空飞行大队飞行员、空军通讯主任、利比茨克空军高等军官学校空中射击教研室教官等职。唐铎的飞行技术非常精湛，特别是无线电通信技术过硬，受到了苏联军方的重用，参加了1933年苏联十月革命16周年庆典。在受阅当天，唐铎作为长机驾驶员率先飞越莫斯科红场，99架受阅战机随后跟进，他也成为历史上唯一飞越莫斯科红场的中国人。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唐铎被任命为苏联空军74团实习副团长，先后参加了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战役、解放东普鲁士战役、攻占科尼斯堡战役。在这期间，唐铎驾驶战机与法西斯空军鏖战了上百次，屡立战功。在解放白俄罗斯明斯克的战斗中，唐铎带着强击机团飞行员击落了8架德军歼击机。而在解放东普鲁士战役中，他创下了一天空战6次的记录。虽然身经百战，但是他没有损失过1架飞机。在中国千余名开国将军中，唐铎是唯一驾驶战鹰打击德国法西斯的飞天将军。因为战功卓著，唐铎荣获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还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等荣誉。1953年4月，唐铎带着苏联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阔别了28年的祖国。5月，周恩来总理安排他出任正在组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主任兼党委书记、院党委委员，协助陈赓创建学院。1955年，唐铎被授予少将军衔。我们再来看看少将徐介藩的传奇经历。他的经历在于，他既是苏联保卫莫斯科奖章和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章的荣获者，又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合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的获得者。徐介藩1901年出生在安徽省固镇县，1925年考进黄埔军校第三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中共广东航空学校特别小组组长、广东航空学校掩护队副队长。1926年6月，他被选送到苏联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学习航空理论，第二年又转入红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1928年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徐介藩从东方大学毕业以后，被苏联内务部分配到远东地区的斯沃伯德内公安部门反特务科担任干事。1931年，徐介藩参加苏联红军，担任过作战参谋、科长。1934年9月，他被调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公安部门担任科长。1936年，他加入苏联国籍。这年九月，他被调到乌苏里斯克公安部门担任科长。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到苏联以后，身在异乡的徐介藩向苏联公安部门递交了辞职书，在1938年底返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回国投身抗战。组织上考虑到工作方面的实际需要，决定把他留在共产国际工作。1943年5月，徐介藩担任联共部中国问题参谋和主任参谋。在这期间，他参加了莫斯科国防工程建设，先后被授予保卫莫斯科奖章、卫国战争纪念章。时间来到1948年3月，徐介藩从苏联回国了，担任东北编辑局俄文编辑，同时转为中共党员。东北全境解放以后，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徐介藩随行。访问结束以后，他跟随王稼祥留在莫斯科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后来被任命为大使馆的一级参赞。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去苏联访问，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徐介藩全程参与了这次讨论，以最快的速度把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讨论的文本翻译成俄文，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顺利签署做出了贡献。当年6月，我国在苏联赤塔设立领事馆，党中央派徐介藩前往赤塔筹建中国总领事馆，出任总领事兼党支部书记。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徐介藩参加了抗美援朝，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翻译，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评价。回国以后，徐介藩出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主任。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8月，晋升为少将军衔。下面我们了解一下开国少将王明贵。王明贵参加革命的经历啊，有三大传奇。第一大传奇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打击日寇。1910年，王明贵出生于吉林省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4年，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王明贵当时因为作战勇猛，在抗联的将领当中脱颖而出，从连长晋升到了第八团的团长、师副官长，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北指挥部第三支队队长。他率部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打击着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抗联期间，王明贵先后率部跟日军作战120多次。这是第一大传奇。王明贵的第二大传奇是参加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旅，带领苏军歼灭日本关东军。1942年2月，日伪当局调集了20000多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对抗联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大兴安岭的库楚河这一仗，第三支队1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最后只剩下11个人突围到苏联境内。这年的8月1号，苏联最高统帅部批准在苏联远东野营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对外番号是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也叫做国际旅，代号是8。

四六幺部队，王明贵担任第三教导营的营长，八十八旅旅长周保中，政治委员李兆林，第一营营长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统帅金日成。后来八十八旅进行了三年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整训。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第八十八旅编入苏联远东军第二方面军。苏联对日宣战以后，苏军把第八十八旅由抗联指战员组成的20多支战前特遣队输送到了中国东北，进入50多个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承担苏军随军翻译、向导、侦察、爆破等等任务。苏联空军在王明贵等八十八旅侦察员的情报电讯信号引导下，摧垮了日本关东军的军事目标。为了表彰王明贵协助苏军消灭关东军做出的贡献，1945年，苏联政府授予他苏联红旗勋章。1995年，俄罗斯政府授予他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荣誉勋章和朱可夫奖章。2005年，又授予他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荣誉勋章。王明贵的第三大传奇是参加解放战争，为创建新中国再建功勋。1945年8月，齐齐哈尔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光复。9月初，王明贵被任命为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共嫩江地区委员会书记和东北人民自治军嫩江军区司令员。他快速发展东北人民自卫军，反奸除霸，恢复生产，清剿土匪，接连收复了9座县城，指挥部队解放了齐齐哈尔。1948年8月，王明贵加入东北野战军，先后担任独立第八师师长、第47军106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团长等职，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西剿匪斗争。1955年，王明贵被授予少将军衔。下面我们来说说开国少将王孝明。他曾经4次受到过苏联政府奖励，并且被授予红旗勋章。1909年，王孝明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他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后来曾因为计划绑架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遭到日本的通缉。1932年5月，王孝明与中共满洲省委取得联系，参加了反日救国军，担任参谋长兼支队长。后来经过周保中等人介绍，193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王孝明历任第五军军部参谋、第二师参谋长、第三师政治部主任、第七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这支第五军是抗联的主力部队，王孝明跟随抗联第五军跟日寇浴血奋战，参加指挥了大小战斗数百场。从1940年10月开始，东北抗联进入最艰难的岁月。为了保存实力，部分抗联部队退入苏联境内，王孝明也率部在伯利地区的苏联北野营整训，担任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二营营长、旅党委会委员，在八十八旅进行了系统的军事政治训练。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远东的日寇也开始对抗日力量进行疯狂的绞杀，并且在东北各地散播抗联已灭的消息。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八十八旅派出了多股抗联小部队返回东北，展开游击作战，安插秘密联络员，侦察敌情，伺机破坏日伪铁路、公路运输，选择苏联消灭日本关东军的空降点，并且大力的宣传组织群众，揭露日寇的欺骗伎俩。1941年8月，王孝明带着50多人的小部队进入黑龙江省虎饶地区，用仅能吃12天的食品进行了27天的强行军，出色完成了侦察任务。王孝明除了率部侦察获取了军事情报之外，还突袭了日军的军火列车。8月下旬，王孝明率部趁着夜色摸进孟家港的一处屯垦区，在这里他们炸毁了538号桥梁和日军准备运往太平洋战场的一列兵车，炸死了大量日军。当时老百姓里悄悄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敌气森森日月昏，关东父老盼联军，一声爆炸山河动，处处争。

恭送王孝明。在88旅将近5年的时间里，王孝明先后4次受到苏联政府嘉奖，并且荣获了红旗勋章。在苏联揭秘的档案中，有一份苏军远东情报官索尔金1942年7月为王孝明呈请授予红旗勋章的报告。报告里这样写：

1945年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王晓明跟随苏联红军返回东北，被指定为吉林地区负责人。他带着40多人从苏联伯力坐火车行经哈尔滨、长春，到达吉林市开展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王晓明先后担任海军炮兵学校校长、海军暗防兵部部长、旅顺基地副司令员、中共中央监委驻第5机械工业部监察组组长、第5机械工业部顾问等职。1955年，王晓明被授予少将军衔。最后，我们来讲一讲少将彭师鲁的革命经历。彭师鲁在1945年被授予苏联红星勋章，1955年被授予3级八一勋章、2级独立自由勋章、2级解放勋章。1988年，他被授予1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由俄罗斯政府授予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荣誉勋章和朱可夫纪念章。2005年，又被俄罗斯政府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彭师鲁1916年出生于河南，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底，彭师鲁被党组织派到东北抗日联军工作，担任抗联第4军军长李延禄的秘书，转战在通河、方正、依兰、伯力县境内。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东北抗联第4军发展为4个师，彭师鲁升任第2师第4团政委。1938年1月，彭师鲁调到同归抗联第2路军建制的第7军第1师担任政治部主任。这年4月，第4军主力部队西征，彭师鲁留任后方留守处主任，带着1个连30-40人在宝清、对青山一带坚持以双鸭山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长达半年之久。1940年，彭师鲁跟随抗联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历任支队教导大队政委、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参谋。在苏联期间，彭师鲁跟他的战友们一方面接受苏联教官的各种军事训练，包括步兵常规训练、跳伞、滑雪、军事识图、无线电等等，另外一方面不断地向东北派出小部队开展侦察营救活动，在老百姓当中进行抗日宣传。3年的整训将一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发展成了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专业部队。1945年8月，彭师鲁跟随88旅配合苏军解放东北，他率队进驻佳木斯地区，担任苏军驻佳木斯卫戍副司令员、东北人民自治军佳木斯卫戍司令员、中共佳木斯地区委员会党委书记等职，参加了反扫荡、开辟松花江下游新游击区、还有杨木林子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以后，彭师鲁担任军事师范学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军委军校部编研处处长、总参军校部副部长、军训部副部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国防科工委司令部副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司令部顾问等职，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做出了贡献。1955年，彭师鲁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0: 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0: 药品监管行动。
1: 广西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成果，广西知识产权保护 AI 助手桂小芝。这是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落实自治区党委知识产权强区建设与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的关键载体。桂小芝围绕三个方面构建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生态，搭建数据通道，实现信息共享智能化，整合了中国及东盟国家5600余万条有效专利，8.9万条已登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数据，汇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例应对经验等相关信息，有效破解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看不懂政策、找不到依据、问不清流程的难题。小程序版推出智能化知识产权体检工具，可在10分钟内完成知识产权体检，3分钟内完成外观专利侵权比对，同时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3种语言服务，为中外创新主体提供平等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归集司法、行政及社会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组织信息，打通境内外服务链条，助力构建广西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有哪些。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的化妆品。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有哪些呢？
0: 九一零用药科普讲堂。
1: 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主要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化妆品企业应当根据儿童的生理特点和可能的应用场景，遵循科学性、必要性的原则，研制开发儿童化妆品。根据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用于婴幼儿0到3周岁含3周岁的化妆品功效宣称仅限于清洁、保湿、护发、防晒、舒缓、爽身；用于儿童，也就是3到12周岁含12周岁的化妆品功效宣传仅限于清洁、卸妆、保湿。

0: 之美容修饰、芳香护发、防晒、修护、舒缓、爽身。儿童化妆品不得宣称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功效。要特别提醒的是，儿童皮肤发育不完全，屏障功能不完善，除清洁保湿、舒缓爽身等基础护肤类产品外，平时应减少其他类别化妆品的使用。如有特殊需要或者在特殊场景，比如舞台拍摄等下使用到的化妆品，也要注意适量，用后及时清洁。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赣南山区是一片神奇的红土地，这里山峦重叠，丘陵起伏，溪水密布，河流纵横，历经革命的洗礼和考验，走出了134位开国将军。赖传珠就是从赣南山沟里走出的一位开国上将。他38年戎马生涯起航于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赣南苏区。中央苏区时期，他经受了血与火的锤炼与考验，为苏区和红军部

队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从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学生逐渐成长为出色的红军政治工作者。赖传珠是怎么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投身革命的？他是怎样来到中央苏区的？又是怎样成长为红军中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山沟里走出的开国上将赖传珠。

赖传珠，1910年4月3号出生于江西赣县赖村的一户农民家庭。1924年秋天，赖传珠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赣州的赣南中学，并且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接受了革命教育，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进步活动。五卅运动爆发以后，赖传珠热血沸腾，与学界积极分子一起日夜奔走于工厂、学校、商店，发动各界募捐筹款，参加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罢工。另外，他利用学校放假的时间参加农民运动，向广大农民进行推翻旧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宣传，宣传农民们要自己起来武装自己、保卫自己，动员父亲组织捐款购枪，组织农民自卫军，帮助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抗租抗息。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赣州，这时赣南各县党的组织都有了很大发展，工人和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一日千里。赖传珠积极投身工农革命活动，加入青年干社，帮助总工会进行组织宣传工作。同年的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遭到枪杀以后，赖传珠跟赣州群众一起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谴责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4月，他不畏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国民党发动了所谓的清党行动，国民党军前大军部袭击赣州，大肆的捕捉通缉共产党人，赖传珠被迫离开赣州，转移到江西吉安万安县。南昌起义爆发以后，赖传珠秘密地返回赣南山区做地下工作。1927年8月底，受中共赣南特委指示，赖传珠等人回到家乡赣县，组织秘密工会，发展党的组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因为过去工作的基础，当时当地的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参加秘密农会的人越来越多，各乡的赤卫队发展到近千人，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韩村、白石、下坑、李南坑等地都成立了党支部，赖传珠任白石党支部书记。1928年2月17号，在中共赣南特委会上，赖传珠汇报了武装暴动的准备情况。会议认为武装暴动的时机成熟了，成立了赣县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的当天晚上，赖传珠等人就回到了大部，传达会议精神，让大家准备第二天暴动。同时，在中共赣南特委的主持下，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各委员进行了分工，连夜赶写好布告，集合起队伍。2月18号的清晨，大部围的后山上，轰隆一声炮响，震得山摇地动，峡谷间久久地回荡着余音。隔了没多久，又是一炮，山头上立即出现了一个赤卫队员，挥动着红旗，高声宣告：同志们，起义了，打倒土豪劣绅啊！顿时就听到远近的村庄一起响起了枪声。这时赖传珠站在后山上查看各处的暴动情况。赖村的战斗非常激烈，暴动的农民们拿着梭镖鸟铳，向着地主寨子奋勇进攻，土炮的硝烟弥漫在空中。没过多久，陆续就有各村的同志到指挥部来报捷了，但是只有韩村、赖村和一个姓彭的反动地主这三个地方一时间相持不下。赖传珠、朱如红等人增调了一部分队伍前去增援，一个多小时以后，终于攻下了这些最顽固的堡垒。大部农民武装暴动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各处都插上了红旗。当天下午，各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广大群众宣传了暴动的意义，同时把地主的粮仓打开，让农民去挑，把福财拉到瓶上，分给贫苦农民。群众们情绪空前高涨，很多人当场要求参加农民协会。赣县大埠农民武装暴动是赣南范围比较大的一次暴动，遭到国民党赣南当局的重兵镇压。暴动三天以后，2月20日、21日，国民党军独立第七师一个连两次向大埠各村进攻，都被暴动队击退。3月22号，大埠暴动队与土豪组织的禁卫团以及国民党军一个连作战，因为敌强我弱失利了，很多暴动队员牺牲。坚持斗争了一个月的大埠暴动失败，暴动受挫以后，暴动队员及其家属900多人惨遭国民党杀害，赖传珠家产被劫掠一空，房屋被烧，父亲赖家芳被土豪猎身杀害，母亲叔伯相继被捕，遭受酷刑致死，二叔和大堂兄先后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二堂兄死于监狱，赖传珠全家为革命罹难，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坚持了一个多月的大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赣南工农革命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埠暴动震撼赣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也揭开了赣南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开展土地斗争的序幕。暴动中成立了赣县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为工农革命队伍锻炼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暴动失败以后，参加暴动的革命志士们或分散继续坚持更加隐蔽的斗争，或寻找党的组织，追随革命队伍，继续投身革命事业。1928年3月22号，赖传珠、陈铁生、卢荣等三人离开大埠，潜入赣州城寻找中共赣南特委。这时赖传珠等人还不知道，中共赣南特委机关和县委机关已经遭到国民党军的破坏，特委书记曾延生等10多人被捕入狱。因为没找到党组织，赖传珠决定上井冈山找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3月底，赖传珠历尽艰苦，终于在湖南桂东找到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见到了毛泽东。他顾不上长途跋涉的疲劳与饥饿，立刻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埠暴动的经过，并表示要参加工农革命军。在得知赖传珠参加了大埠农民武装暴动以及他家人被害的经过后，毛泽东说，革命的火种是不会被消灭的。1928年4月，赖传珠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负责毛泽东和师部的保卫工作，不久又改任卫生队党代表。赖传珠当时非常重视对伤病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经常告诉他们前方打仗的胜利消息，表彰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同时还向伤员们解释医疗队的困难条件，争取他们在医疗过程中的密切配合。井冈山斗争的环境是异常艰难的，当时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井冈山的红军没有牛头不革命，所谓牛头就是狮子，那时红军中几乎没有一个不长虱子的。赖传珠除了经常教育卫生连的干部战士注意做好卫生工作之外，还经常去各连队督促战士们勤晒衣被，搞好驻地卫生。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龙市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改称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成立以后，赖传珠先后担任第十一师第31团党代表、团党部宣传队长，第28团第3营组织干事兼党支部书记。赖传珠随红四军参加了四打永新和粉碎国民党对井冈山第一到第三次会剿战斗。在井冈山时期，赖传珠模范地执行了红军纪律，并言传身教地管理好部队。1929年1月14号，赖传珠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了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2月9号到达瑞金的大柏地，大柏地

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多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2月10日的午后2点，在黄柏、任田的国民党军进入了红四军的伏击圈。赖传珠所在的第28团第3营和第31团的2个营守候在山上的西边。激昂的号音一响，红四军官兵以猛虎下山之势扑向敌人，就连从来不带枪的毛泽东也拿起一根树棍，与警卫战士一起呐喊着冲了上去，打倒了几个敌兵。两军激战将近一昼夜，到了11号下午，红四军歼灭尾追之敌大部，俘敌800多人。大白地战斗改变了红四军下山以来屡战屡败、被动挨打的局面，也挫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被陈毅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这场战斗胜利以后，赖传珠跟随红四军进占宁都城，经黄陂、小布、龙岗到达东固根据地，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迎。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和独立第4团在东固与红四军胜利会师。不久，红四军进行改编，第28团第1、第2营为第1纵队，第31团改为第3纵队，抽第28团赖传珠所在的第3营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编为第2纵队。赖传珠任第2纵队第4支队第12大队党代表。部队改编以后，经广昌县城向南折入瑞金任田，东向福建，在长汀县4都和长岭寨消灭了盘踞闽西的土著军阀混成旅郭凤鸣部，郭凤鸣被击毙。到了10月，红四军又出发进攻广东，在虎头山与国民党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激战中，第2纵队司令员刘安公牺牲，赖传珠左臂负伤。12月，赖传珠跟随红四军到福建上杭古田。时间来到1929年12月28号到29号，红四军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赖传珠出席了这个在红军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会议。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毛泽东在谈到这次会议的意义时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红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毛泽东讲话以后便参加了分组讨论，对此赖传珠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分组讨论时，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的水平还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时，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赖传珠回到第12大队以后，立刻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古田会议精神，针对第12大队的实际对照检查。当时赖传珠说，我们12大队多数官兵是由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虽然军事基础好，但是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严重，军事干部看清政治工作，旧军官的作风很浓，动不动就打人罚跪，士兵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严重，有的搜俘虏兵的腰包，还有些调戏民间妇女，旧军队的恶习仍然存在。1930年1月，罗荣桓调任第2纵队政治委员，赖传珠调任第4支队政治委员，他们积极传达和贯彻落实古田会议精神，并且在吉安、水南、直下一带跟随红军主力参加消灭唐云山旅的战斗。接着第2纵队奉命向赣州、南康、信丰一带前进，扫荡沿途的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款，解决红军给养，为建立赣西南苏区打下了基础。正是在进军赣南途中，

赖传珠继续抓紧古田会议精神的贯彻。根据古田会议联队建立党组织的精神，第四支队各连都建立了党支部，班建立了党小组，同时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赖传珠带领支队党委和各支部逐条检查，纠正存在的问题，对有抵触情绪的同志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的批评，在部队造成一种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反对不良倾向的气氛。赖传珠不仅每月亲自制定支队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计划，而且要求党支部每月要制定相应的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写出总结，还要求连队无论是战斗、工作、学习，都应该经过支部讨论，做出决议，然后召开党小组会议，迅速传达到每个战士。为了加强政治教育，赖传珠要求各支部必须坚持上党课，讲古田会议精神，讲革命任务和前途，讲时事政策，讲群众工作，把思想工作做在前头。赖传珠善于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共同管理好部队。在纵队政治委员罗荣桓的指导帮助下，赖传珠把第四支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活跃，部队民主作风得到发扬，官兵关系得到改善，指战员的思想统一，步调一致，面貌是焕然一新，得到前委的重视和肯定。四五月间，红四军在寻乌安远一带分兵发动群众时，赖传珠一有机会就直接向毛泽东请教学习，他认真听取毛泽东总结革命军队管理教育方法的经验，并且还身体力行，逐步让自己成为红军中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1930年11月上旬，赖传珠所在的部队奉命进入预定地区，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岗战斗中担任尖兵，他站在了最前线进行英勇的指挥。战斗中，赖传珠嘴部被弹片击伤。1931年5月，赖传珠调任第32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观音崖、九寸岭、白沙、沙溪等地的战斗。在攻打广昌时，赖传珠背部负伤。8月，他调任第12师参谋长，协助师长耿恺指挥所部参加第3次反围剿，先后指挥了兴国的莲塘、梁村、宁都的黄陂以及兴国县高兴围、老营盘等战役。9月，赖传珠调第11师，先后担任红30团和31团政治委员。1932年12月，赖传珠被调到瑞金红军大学学习，毕业以后担任红五军团第37团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红一军团第5团政治委员。赖传珠率领的第5团屡建战功，荣获了模范红五团的光荣称号。1934年10月，赖传珠担任红一军团第1师政治委员，奉命率部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0: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1: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2: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3: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1: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0: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7: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0: 爱生命，谨防溺水，
1: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2: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3: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2: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3: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道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4: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2: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5: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6: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7: 她帮忙。
8: 王婶儿，过年好。
7: 你是？
5: 没认出来呀、
6: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8: 是，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5: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9: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0: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1: 你们不是加班吗？
12: 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1: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9: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3: 您好，我叫陈桂梅。
14: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8: 各位乘客，下一站
19: 公交2分钟一班，
18: 欢迎乘坐1号线。
19: 地铁5分钟一班。
2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19: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21: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22: 欢迎乘坐1号线。
1: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11: 被狼吃了，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平竖直点那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米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3: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1: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7: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7: 那我这头晕目眩。
16: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7: 啊，
16: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7: 是的。
16: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8: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9: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3: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9: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7: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9: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3: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9: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9: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10: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4: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2: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5: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2: 不信。
13: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

0: 担保，我从不欺诈。
1: 不信。
2: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 还是不信。
3: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 父皇，我就选他了。
4: 女儿，这是为何？
1: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5: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6: 一年又一年过去，
7: 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8: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9: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0: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9: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1: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2: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9: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3: 喂，老同学啊，哈哈哈哈，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9: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6: 妈，我回来看您了。
7: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6: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

0: 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2: 阿布洛哈村通村，
3: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0: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4: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5: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6: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7: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4: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8: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5: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9: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0: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1: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2: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4: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3: 老板，打包。
14: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5: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6: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5: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7: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8: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19: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5: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19: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2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她，保护她。
21: 阿姨，我要充话费。
22: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1: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2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她，保护她。
23: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4: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25: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2: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1: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1: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1: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0: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0: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0: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 嗯，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0: 嗯，说得真好。
2: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4: 说什么呢你？
5: 如果换一种方式。
3: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4: 谢谢老婆大人。
3: 我正洗菜呢。
4: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5: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6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4.6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2.8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6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2.1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5.4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5.3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

0: 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哦，辣味香肠。
5: 嗯，
4: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5: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嗯，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6: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5: 啊。
6: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4: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7: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说到猪油，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猪油炒菜等等，记忆就会从脑海当中浮现了，一般童年的味道也随之在味蕾深处绽放。但是最近几年关于猪油的争议也屡见不鲜，有人说猪油饱和脂肪含量高，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凶，能不吃就不吃。有人说中国人祖祖辈辈使用猪油，现在不吃猪油了，心脏病反倒成了第一大杀手。猪油有解毒、预防癌症等疾病的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您说说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还是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

与你互动。为什么猪油这么香？一方面是因为猪油本身作为动物油脂，香味别有一番风味。猪油的脂肪酸组成跟花生油、橄榄油不同，猪油脂肪酸中硬脂酸、油酸和棕榈酸的含量比较高，还会产生很多醛类、麸喃类、酮类、烃类等香味物质，对于经常吃植物油的人们来说，闻起来的新鲜感也会让人觉得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美拉德反应的作用。熬过猪油的应该都有印象，猪油是用猪肉加热熬出其中的油脂的。在高温熬制的过程当中，猪油中的羰基化合物会和氨基酸等就会发生一种非常常见的反应，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的优点就是会产生很多香味物质，包括还原酮、醛和杂环化合物等。此外，高温导致的脂肪氧化反应也会产生一些香味物质。目前发现猪油里有硫化物、吡嗪类与醛类等70种香味成分，它们共同构成了猪油的芳香。而且由于高温的作用，这些香味物质变得不太容易挥发，会一直低调地保留在猪油里，只有在温度变高的时候才能被我们闻到。所以猪油炒菜拌饭会那么香，会让很多人流连忘返。实际上呢，来自于不同的部位、不同熬制的方法、不同加水比例做出来的猪油香味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有人认为背标油香味较浓，板油和网标油的焦糊味重一点，还有人认为猪肥膘、猪板油按照1:4制作出来的猪油比猪肥膘、猪板油2:3的要更好，所以每个人记忆里猪油的味道也会有不同。猪油很香，做饭菜好吃，但是猪油的营养到底如何呢？其实作为一种油脂，猪油也是有它的营养价值的。跟其他油脂差不多，猪油的主要营养作用是给我们提供油脂和脂溶性维生素。从营养分析来看，100克猪油中含有最多的是脂肪，有88.7克，还有4克左右的水。它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89微克 RAE 的维生素 A， 21.83毫克的维生素 E， 当然也有110毫克的胆固醇。除此之外，猪油中的矿物质含量就比较少了，比如只有0.8毫克的锌，0.05毫克的铜。跟常用炒菜的花生油、菜籽油脂类相比，猪油的特点是饱和脂肪酸更多，所以在常温下就是半固态的膏状，用它做食物，在常温下也可以成固态藏在食物当中，不像加了很多植物油那样在室温下会渗出来，让你吃起来很细腻，但是又不至于太油腻。而且呢，饱和脂肪的热稳定更好，所以猪油也更合适煎炸等高温烹调。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吃猪油呢？实际上适当的脂肪对身体同样重要。要知道我们人类的身体也需要一些脂肪来合成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比如前列腺素、胆固醇、一些性激素。除此之外，脂肪还可以保护皮肤、构成组织细胞等等。从营养的角度，油脂的作用包括提供必需脂肪酸，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吸收，构成机体组织和保护成分，提供热量。所以油脂对于人体也是有好处的，猪油也不例外。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猪油可是补充能量和营养的好手。几十年前，人们买猪肉愿意要肥肉而不愿意要瘦肉的，就是因为肥肉可以用来熬猪油。那个时候上海人很喜欢吃一种猪油菜饭，就是用猪油把青菜炒至半熟，再拌到大米里用烧饭锅煮熟。而且考究一些的城里人吃菜饭的时候，还有往饭碗里拌一点熟猪油的习惯，以增菜饭之香。实际上从目前营养学界的研究结果来看，吃太多猪油对心血管的伤害还是更大一些的。首先，猪油中的脂肪很大一部分都是饱和脂肪，占到了40%以上。大量研究发现，饱和脂肪摄入过多会增加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目前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膳食指南、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心脏协会以及其他的很多心血管相关的指南和专家共识，都是建议人们应当限制饱和脂肪的摄入。目前通常建议饱和脂肪所提供的热量不超过每天总热量的10%。其次，猪油吃太多

多，总脂肪摄入过高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也不利于心血管健康。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吃的脂肪所提供的能量最好占身体所需全部能量的25%左右是比较好的。如果脂肪的功能比例达到30%以上，就容易罹患多种慢性病，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所以从健康角度，我们还是应该少吃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不仅包括猪油，还包括牛油、棕榈油等等。至于说猪油可以解毒，去除河豚鱼等海鱼中的毒素，还有吃猪油能抗癌等等的这些说法，都是没有证据的胡编乱造，大家更不要因为迷信而胡吃海喝。虽然吃太多猪油不好，但是猪油确实香啊。健康饮食的关键呢，还是合理搭配，并不需要因为担心不健康就将很多美味完全拒之千里之外。建议大家平时在吃猪油的时候，尽量做到注意适量，注意油温，不要等到冒烟再炒菜，经常换油吃，心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少用猪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督。

0: 是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骑行作为一种健康的出行方式，是能让人充分享受旅行过程之美的运动。这些年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健身热情高涨，爱上骑行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环保又健康的骑行运动。骑行运动到底好在哪里呢？骑行运动好在哪儿？第一，改善心血管功能。人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手臂和躯干相对静止，两条腿来回蹬踏，下肢的血液供给量相对较多，心跳往往会比平时加快2到3倍。骑车时腿部的运动能够把血液从血管末梢挤压运输回心脏，这就强化了微血管组织，在医学上叫做附带循环。长期规律地进行骑行运动，能使人的心肌收缩有力，增强心脏功能，同时促进外周血管的微循环，因此骑行是预防心脏病的最佳运动之一。第二，强化肺功能。骑行运动会增加肺部肌肉的收缩能力和肺通气量，长期坚持锻炼能够显著增加肺活量。同时，因为骑行是室外运动，人在较好的空气质量环境下，配合增加的肺通气量，会明显提高肺的呼吸功能。第三，预防大脑老化。现代运动医学研究证实，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使左右侧大脑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及偏废。骑行还会使人的血液循环加快，帮助大脑摄入更多的氧气，因此人骑行一段时间后会觉得大脑更清醒。第四，增强肢体协调性。人在骑行的时候呢，需要两条腿交替蹬踏，上肢掌握车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四肢的协调性，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锻炼髋、膝、踝关节，调动颈、背、臂、腹、腰、腹股沟、臀部等处的肌肉、关节和韧带，从而促进全身肌肉的协调性。第五，减肥瘦身塑形。骑行是周期性的有氧运动，可使锻炼者消耗较多的能量，燃烧更多的脂肪，同时塑造结实的肌肉。比起那些仅靠节食减肥的人，减肥效果更为显著，还能使身形更为匀称。第六，促进心理健康。经常骑行能够帮助减轻心理压力，缓解焦虑和沮丧情绪，培养乐观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此外，相比其他的运动方式，骑行运动还有简单、安全、环保、经济等优势。虽然骑行运动益处多多，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如果不注意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几类特殊人群，包括重度高血压患者、高度近视者、严重的下肢关节疾病患者等，不适宜进行骑行运动。对于严重的痔疮患者来说，长期骑行可能会压迫磨损局部，引起肛周瘙痒、疼痛等不适症状。选购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身材比例来选择适合的自行车。如果自行车太大或座椅太高，而骑车者个子比较矮，就会造成人骑自行车时身体不舒服，动作不协调，容易摔倒。骑车者只能勉强上下左右摇摆的蹬踏，使会阴部与车座不断摩擦，就可能会导致疾病。骑车者身体过度前倾的时候，为了观察前方路况，必然要抬头仰颈，这是一种强迫性姿势，可造成颈部肌肉紧张， 而骑车时腰部过屈的姿势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久而久之会增加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风险。因此，骑行者要注意保持正确的骑车姿势，当骑车时间较长的时候要注意变换骑车姿势并适当休息，坚持循序渐进的锻炼，不片面追求力量和速度。有些骑行爱好者只追求力量和速度，没有经过长期训练就突然高速骑行、长途骑行，这样对身体的伤害很大，严重者可能导致关节积液、炎症，甚至软骨和半月板损伤。初学骑行者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频率后再增强运动量。普通人每分钟的蹬踏频率在60到80次，每次骑行前要有20分钟低速度的热身，使身体微微出汗即可。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骑行可能有遭遇外伤和交通意外的风险，因此骑行前要规划好路线，不要选择坎坷不平的道路，遵守交通规则，戴好头盔，以免脑外伤和骨折。祝所有骑行爱好者合理科学运动，获得身心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是坏，以及经常骑自行车收获竟然这么多。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6: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度，相对湿度4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度，相对湿度4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孹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0: 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塔斯平、陈本荣、杨静，总监制王丹、李丽，总策划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二集，
1: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2: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1: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2: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拥护苏维埃，
3: 毕节中学的学生出来游行了。
4: 哦，娃娃们也出来闹革命了。希望能早些结束战事，他们就能安心的在教室里上课了。
5: 是啊，何老总，这段时间你和肖克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方的工作也开展得很好啊。
4: 嗯，
5: 现在除了毕节中心县委，我们在黔西、大定、毕节三个县建立了8个区域级的苏维埃政权，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还组建了90多支游击队，有了地盘，有了人，你这个川滇黔省的主席才像一个真正的主席呀！啊，
4: 毕师同志，你也一样啊！你这个川滇黔省的省委书记，现在也名副其实了嘛！
6: 是啊，我们红军终于有一个新的根据地，有一个安稳的家了。不用再东奔西跑了。哎呀，我的小杰生也不用跟着颠簸了，是不是啊，小杰生？你看看，
4: 我女儿啊，长大了也当红军。
5: 其实啊，她现在就是红军了，是我们队伍里最小的红军。
4: 哎，你说对了。哎呀，刚出生18天就参加长征，他的军龄要从出生18天的时候开始算起呀。
5: 哎，
4: 毕师同志啊，到时候你可要做个证啊。
5: 可以可以，没问题。
7: 师傅，跟我来。哎，让一让啊，大家让一让。
6: 小马，干什么去啊？匆匆忙忙的。
7: 简大姐，贺老总，任书记，我找了个照相馆的师傅去给苗族独立团照相，就是他。
8: 张官浩。
4: 什么？苗族独立团
7: 啊？八宝寨的苗族独立团今天有10几个代表来毕节开会，王政委正在福音堂那里接待他们，叫我找人去给他们照相。
4: 哎，等等等等
7: 啊，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团呢？
5: 啊，是6军团的工作队，把大定县8宝乡6个苗族村寨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民兵游击队。
4: 哦，
5: 还给了他们一个番号，苗族独立团。
4: 这个王振会高师哦。
5: 是是是。
6: 哎，小马，你快去吧，王政委还等着呢。
7: 哎，张翔师傅，走啊。哎，
8: 好好。
9: 贺老总，任政委，
5: 出了什么事？
9: 报告贺老总，任政委，来了几十个老百姓，都拿着苏维埃纸币，到供给部要求兑换大洋，怎么办？
4: 你们供给部在毕节使用苏币了？
9: 没有，是去年4月份，中央红军第9军团经过大定瓢儿井猫场的时候，使用苏币购买老乡的粮食、盐巴、猪牛羊，后来9军团仓促撤离，没来得及兑换。
5: 哦，有多少钱？
9: 20000多块。

0: 天下红军是一家呀，九军团的事就是我们二六军团的事，绝不能失信于民。
1: 对，这样，这件事由你们供给部负责，全部兑换，就按1:1足额兑换成大洋给他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0: 对，
2: 是。
3: 就在前大毕根据地的苏维埃革命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之际，蒋介石、顾祝同从南京飞抵贵阳，指挥国民党中央军5个纵队、滇军10个团、川军10个团、原黔军6个团向毕节地区合围。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从将军山边打边撤，退守响水河西岸，阻止敌人前锋万耀煌纵队进入毕节。
4: 攻势很猛啊，这个万耀煌在戚家田将军山吃了亏还不吸取教训，
5: 告诉同志们，我们的身后就是毕节城，就是川滇黔省围，响水河阵地必须守住，没有命令绝不能撤退。
2: 是。
6: 报告
0: 李参谋长。
6: 何老总，任政委，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总共是81个团的兵力，目前准备要和我们交手的是中央军的5个纵队、42个团，从东边南边围上来了。
0: 毕石同志，
1: 何老总，
0: 老蒋的中央军42个团有专门的炮兵还有飞机助战，我们呢总共15个团，战斗力较强的只有9个团，随行炮兵就2个迫击炮连，炮弹还不足啊，明显的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呐。
1: 何老总说的对啊，我们绝不能再像前年中央红军的第5次反围剿那样死打硬拼，结果根据地丢了，被迫长征。
0: 是啊，干脆我们主动撤出毕节，整个26军团和川滇黔省委都往西走，到云贵边境的乌蒙山里和敌人兜圈子，再出其不意地转移到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我相信只要我们人还在就是胜利，人在哪里川滇黔省委就在哪里。
1: 安顺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我们到了那里，往东可威胁贵阳，往西可以很快进入云南。是个好主意啊。不过撤离钱大毕的事情应该上报党中央，可是党中央已经半年多时间联系不上了，只能报告给红军总部。
0: 哎，党中央红军总部远在川西，并不了解我们的处境啊。
1: 那也得报告给红军总部，请他们转告党中央。
0: 好吧，现在情况紧急，今天晚上就开个党政军高层会议，商量如何撤退。
1: 好，我们分头去安排。

0: 这一山就是两个人，大家跟上，走。我扶着你。大姐，何老总，天公不作美啊！我们刚撤出毕节，就下雨了。哎，毕石同志，我可认为恰恰是天公作美啊！
1: 知道我们要撤离了，下一场雨来掩护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啊？有道理。
2: 何总，小贺军团长来了。
3: 哎呦，哎呀，何老总，哎呀，
1: 您总算赶上来了。
2: 是啊。
1: 万耀皇没有追过来吧？
2: 敌人不会那么快。我让十七师在响水河西岸顶到天黑，然后悄悄撤离。
3: 嗯。
1: 哎，王振和夏曦怎么没跟上来呀？
2: 他们，哎呀，小克，你是怎么了？吞吞吐吐的，快说呀！
4: 我们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夏曦，他牺牲了。什么？王振在处理后事，这夏曦，他怎么牺牲的？哎，
2: 我们的一支地方民族武装部队，没有跟着大部队转移，夏曦。 亲自去劝说，没想到，在七星关徒步过六重河的时候，被卷入深水区，牺牲了。哎，
0: 这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损失的最大的干部。夏曦这个人呐，革命一生。
4: 中间差，两头好。他知错能改，从二军团调到六军团工作以来，表现是很好的。可惜了。
0: 走吧。

0: 红二、红六军团撤出前大壁地区，计划往西到威宁集结，在直插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可途中得知，国民党军的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正分头向威宁开进。根据敌情变化，军团指挥部3月2日在野马川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去安顺，改为在贵州威宁、贺章和云南镇雄、宜良、昭通的乌蒙山腹地与敌周旋。会后，红军改到西北，向宜良县奎乡地区进军。
1: 何老总，这乌蒙山区山高林密，道路狭窄，人烟稀少，再加上天气寒冷，我们这一趟从野马川到奎乡，一连5天的急行军都累坏了，很多人脚都走肿了。好在我们离开毕节的时候备足了粮食，还没饿肚子。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度，相对湿度4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度，相对湿度4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0: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2: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3: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0: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2: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3: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0: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0: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1: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0: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1: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这一趟没有白走，我们一到魁乡就给敌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以为我们会像中央红军那样渡过金沙江入川，所以川军滇军加强了宜良延津方向的防堵，中央军的三个纵队也向西北方向调动，这样一来东边和南边就空虚了，我们可以朝这两个方向继续走，带着敌人好好的逛一逛这千里无蒙山。
4: 对，我们派出小股部队佯装向金沙江方向继续前进，调动敌人，大部队则趁着敌人东边兵力空虚，悄悄地向东转进，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宜良、大关、延津等金沙江一线。
5: 报告。
3: 发生什么事了，参谋长？
6: 樊孙府纵队的28师从南面扑过来了，先头部队距离我们只有50公里了。
3: 情报核实了？
6: 核实了，便与侦察员带回来的情报。
4: 没想到敌人进展如此神速，还真以为我们要渡过金沙江来抢头功了。贺老总，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一个字，打！送上门来的猪头肉必须吃，咬下他两只猪耳朵也行啊。
4: 怎么个打法？
3: 敌人从南边来，我们就掉头向南去迎接他们，我们晚上悄悄行动，往南走25公里，在以泽河、法冲以北的山区埋伏起来，欢迎樊松福的28师。
4: 敌人万万想不到我们会掉头去迎接他们，
7: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哎呀，二十八师这个猪脑壳也太不经打了，败得这么快。
1: 我们是三个师打他一个师，敌人钻进了我们的口袋阵，而且还是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突然遭到攻击，能不败吗？
2: 报告贺老总、参谋长，二十八师已被我军打败，初步统计打死打伤敌人500多，俘虏100多，其他的跑得太快了，战士们追不上。
1: 刘师长，红军竟然追不上白军，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2: 李参谋长，你是不知道啊，二十八师那些白军满山乱跑，扔掉了武器、弹药和背包，还丢下了300多副挑子，空着手轻装逃跑，所以我们
0: 哎呀，那就让他们逃命去吧，啊，别追了，把他们扔掉的东西全都给我捡回来，一样也别落下。
2: 是。
1: 这下好了，乌蒙山区的给养困难，敌人丢下的那300多条担子肯定是粮食和弹药，正是我们急需的。
0: 看来樊松甫送的不是猪头啊，而是一整头大肥猪啊。
1: 是啊，贺老总，接下来我们该往哪里去？
0: 回头还去魁乡，再摆出一副要过金沙江去四川的样子，看敌人的反应。

0: 好，二进魁香。
1: 哎呀，这贺章的羊肉是真不错啊，不菲不腻，入口香糯。
2: 多吃点。
3: 万司令到。
4: 万司令，
1: 万司令，司令好。
5: 坐坐，大家都请坐。
6: 今天万司令请团长以上的军官到司令部来打牙祭，是有重要事情和大家说。司令，您请。
5: 各位，我们从湖南到黔西北，一路追击贺龙萧克，有胜利，也有失败，功过抵消。现在，我军五个纵队，已把红军赶进了乌蒙山，滇军、川军牢牢地堵住了金沙江一线，我看他们还能往哪儿逃？弟兄们，我们建立功勋的时候到了，参谋长，
7: 有，
5: 你给大家通报一下。
7: 是。
6: 诸位，蒋委员长和顾总指挥判断，贺萧匪部再次窜敌魁乡一带，意在渡金沙江入川。他们一旦受阻，定会往我兵力薄弱的东边窜逃，趁机攻占镇雄县城，然后继续往东南进击，重新夺回他们的老巢毕节。啊，万司令也是这么判断的。因此，明天我们就往毕节、镇雄方向开拔，与兄弟部队分进合击，全歼贺萧匪部与镇雄毕节之间。
4: 这明天就开拔呀，司令。这弟兄们太累了，这多休整几天吧。
1: 是啊，是啊，在黔西北转了一个多月，天气寒冷，天天跑山路，你太累了。哎
4: 呀，有些士兵啊都开小差了。
1: 对、啊、
5: 娘的，谁敢开小差啊？当逃兵，抓回来军法处置。

0: 下，报告贺老总，任政委，敌郝梦玲纵队已经进入镇雄县城，万耀皇纵队的三个师也正在往镇雄方向开进。看来敌人也不笨嘛。
1: 不仅准确判明了我们的意图，还先我们一步占领了镇雄，这样一来，我们就很被动了。现在天也快要黑了，先停下来准备宿营吧，你们看怎么样？同意。
2: 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宿营。是。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就地宿营。把地图拿来。
3: 是。
2: 我们研究一下。来。你们看，这里就是镇雄。
3: 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报告贺老总、任政委，萧军团长，我们十一团的侦察兵抓到了万耀皇部的两个逃兵，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
4: 刘师长，什么情报？快说。
3: 这两个逃兵是万耀皇纵队十三师的，据他们交代，万耀皇部的三个师今天往镇雄方向开拔了。万耀皇明天一早将亲自带着十三师从贺章出发，经过折庄坝前往镇雄。我觉得十三师已成为孤军，是个好机会。
2: 哎呀，好啊！好啊！哎，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
5: 可是，那两个逃兵说的话可靠吗？
2: 这两个逃兵我们是分开审问的，说的情况都一样。刚才我们的侦察员带回的情报，也印证了万耀皇纵队的三个师今天正在向镇雄方向开进。
5: 好，这就说明万耀皇自带的十三师。 落在后面，距离前面的三个师已有一天的路程，确实是一支孤军。我们集中主力，今晚就急行军赶到折庄坝一带埋伏起来，明天。

0: 要好好的搞一下这个老对手。
1: 好，我同意。
2: 嗯，这个十三师在将军山戚家田被我们搞掉了一个挺进队，可能是被打怕了，这次不敢打先锋，还以为躲在后面很安全，没想到适得其反。
0: 哼，传令各部队，天黑就出发，一律不许打手电、打灯笼，也不准点火把，不准说话，摸黑前进，一定要注意行动隐秘。
3: 是。
0: 跟上，跟上，快！
4: 三月十二日凌晨，贺龙率红二军团第四、第五、第六师，悄悄赶到折庄坝桃园大垭口一带的大路两边设伏，等待天亮之后，将要经过这里的国民党军万耀黄纵队第十三师。与此同时，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负责外围打援，阻击有可能前来增援的敌人。
0: 哎呀，这会儿天都大亮了，十三师怎么还没有出现？这万耀黄会不会不来了？沉住气，万耀黄一定会来的。国民党军不像我们红军起早贪黑的行动，他们要吃了早饭才肯出发的。可一般是这样，他就怕出意外啊。哎，这次不会有意外。
5: 好，乡亲贺老总。
0: 万参谋
6: 到，
0: 去告诉三个师长，叫战士们沉住气，十三师一定会来的。十三师有两个旅组成，行军的时候前面一个旅，后面一个旅，万耀黄的师部在中间。等其中的一个旅过了桃园大垭口，我们就发起攻击，首先截断两个旅和师部之间的联系。
6: 是。
7: 万司令，这个地方叫折庄坝，有个村子，您看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8: 不用了，继续赶路。
7: 是。
9: 就
10: 啊，枪声！
7: 啊，糟了，枪声！我们中埋伏了！
9: 啊，中埋伏了！中埋伏了！怎么办？你挡着我呀！
8: 不要慌，不要乱，精英，想占村里的那个大庙，建立指挥部。
11: 是。各部队，赶快建立防线，就地反击，就地反击！
8: 快，
9: 快，
8: 快，
9: 快点！
12: 冲到路口，上十块大牙！
13: 好啊！不
14: 不打！
12: 红军的火力太猛了，快跑！
13: 快跑！快跑！
15: 快跑！
13: 快跑！
15: 快跑！
13: 快跑！
10: 机枪！机枪！封锁那个路口，别让敌人跑了！快！
13: 是。
0: 刁政委，情况怎么样了？
10: 贺老头，你来干什么呀？这是危险！
0: 哎呀，你在这里指挥就不危险了吗？我要亲眼看看万耀黄是怎么被你们打败的。
10: 哎呀，行，既然来了，你就趴在这儿看，别动。
0: 小周，
16: 到
0: 望远镜。
16: 嘿，贺老总，敌人已被我们截围了四段，正在分割包围，敌人依托各种地形就地抵抗。很顽固啊！
0: 我们的弹药没有敌人多，这样僵持下去，弹药不足，耗不过敌人。
16: 嗯，
0: 告诉战士们，冲下去拼刺刀，迅速的打垮他们。
10: 是，吹冲锋号，
13: 冲！
0: 敌人的武器好，防守很严，一定是万耀黄的指挥部。万耀黄就在那里。
10: 对，
0: 把炮兵连调过来，轰他几炮。

0: 是，命令炮兵连向村中的大庙开炮。
1: 是。
2: 韩老总，我们的炮兵总共就四门迫击炮，估计炮弹也不多，
0: 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出去，集中机枪火力，先行一下大庙，抓住飞鸟环。
1: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第二集。本剧由贵州省广播电视局、贵州广播电视台、中共毕节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5度，相对湿度4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5度，相对湿度4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孹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5: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6: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5: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6: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7: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8: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

0: 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观景区欢迎您。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2: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首先是2009年，孟庭苇带着一张名为《炎夏》的迷你专辑回来，像一阵夏末的凉风，这也是他婚后复出的重要音乐作品，也是他首次亲力担任制作人，并尝试了轻摇滚的曲风。专辑当中只有五首歌，分别是《月亮说话》、《飘》、《勇敢说出爱》、《爱海》和《再见天堂》。孟庭苇说，这张专辑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唱出有刚柔并蓄的音乐能量。孟庭苇用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唱出了一种飘的状态，像是在空中飘荡的落叶，又像是随风而去的思绪。我们一起来听。
3: 有

0: 19岁那年的夏天，午后的台北总是下着倾盆大雨。我常常在那样急促的雨声中陷入沉思，独自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懵懂又坚定地开始全新的人生之际，内心仍然有些许的彷徨与不安，想着同学们都还在继续念书，而自己却为了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实现的梦想而远走他乡，想着自己是不是也会像这季节的雨，只在这陌生的城市里短暂的停留。某个时期，我成了空中飞人，鲜花和掌声像潮水般席卷而来，日子忙得没有时间回头看，只能坚强而倔强地支撑起看似华丽却不安定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世间并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永远，于是我选择放手，开始期盼在另一个精神国度找到真正充沛而自在的灵魂。2005年的冬天，我们再度以爱相遇，彼此的人生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曾经以为看透这纷纷扰扰的世间，看透这起起落落的人与事，在生命中来来去去，转身才发现你们始终不曾离去。于是我开始依赖和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来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步，都因为有你们同行才能如此的圆满与幸福。因为有爱，我们相信可以创造更干净而美好的未来，也共同为这个希望努力着。在2009年的夏天，我听到了几首感动人的歌曲和关于爱情的一些故事，迫不及待的我想说给你听。
1: 刚才这首歌叫做《月亮说话》，是专辑的开篇曲。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段孟庭苇的真情独白。他说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简单朴实的文字当中道尽了他一路走来的内心历程。《月亮说话》说的其实是孟庭苇对歌迷由衷的感谢。
2: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来一起关注一下1996年王力宏发行了他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如果你听见我的歌》。那一年他只有20岁，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0首歌曲，王力宏自己创作的歌曲占了一半。这张专辑让人清楚地能够看到王力宏对音乐创作是有着想法的。

果你听见我的歌专辑同名主打歌，20岁的王力宏嗓音里边还有一丝的小青涩，但创作上的野心呢已经是藏不住了。这首歌像是他在对所有人说，如果你听见我的歌请认真听，因为我真的很想被听见。

0: As long as I have you， 这首歌由伍雄和王力宏共同填词，王力宏独自作曲，平静当中涌动着无限的情爱，歌词简单直白，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深情。后来王力宏的创作越来越成熟，但这首歌里那种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足够的纯粹，是20岁的王力宏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我们继续把时间放回到2009年，蔡琴发行了专辑《爱像一首歌》。这张专辑是发烧友心中的典藏之作，收录有《木棉道》《偶然》《外婆的澎湖湾》等经典民歌。蔡琴也讲说啊，她要把这张专辑献给3位音乐人：梁鸿志、马兆骏和黄沾。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她用歌声来纪念。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

0: 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1: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2: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3: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1: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立燕：
12: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

0: 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3: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2: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4: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2: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5: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7: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6: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8: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9: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0: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2: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3: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4: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6: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15: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7: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9: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元旦遇上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

0: 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十月。

0: 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3: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4: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4: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并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9: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

0: 有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

0: 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假期第二天。 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 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 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 上午9点到12点， 下午1点半到5点。 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 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里的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 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EAST首次成功放电。 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
1: 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好，来跟着我倒数，3、2、1。元旦遇上科学。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EAST
2: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 几天前正好是EAST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
3: 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1: 2006年9月28号，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 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
4: EAST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 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巨变的贡献。
1: 20年来，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

0: 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雌约束和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 100秒、 400秒 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 1066秒
1: 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岳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1: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在EAST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宋云涛说，EAST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 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20年来，EAST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0: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1: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传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0: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希望
2: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 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3: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0: 装置的建造工作。EAST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 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4: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

0: 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即便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2: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3: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2: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4: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3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5: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2: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3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6: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2: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7: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

0: 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1: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来了解一下。
4: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5: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4: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6: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4: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7: 包子来，过来，米线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8: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4: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9: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4: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0: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

0: 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他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2: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2: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2: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3: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 0.5 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5: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6: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5: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7: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5: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

0: 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 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
1: 西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庆假期，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攀升，市民游客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0: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夯实民生保障底线。
0: 贵港市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打通江海联运通道，全域向海发展新格局加速成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国庆期间，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探访革命遗址，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红色文化带来的心灵洗礼。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那个时候他换名做邓兵，来到广西做统战工作。
3: 国庆假期，百色旗纪念馆推出了红土寻迹通关赛和红色实践研学活动，观众循着文物足迹学习百色旗意识。在展厅内，讲解员正在为观众深情讲述百色旗意的烽火岁月，观众好为
4: 觉得心潮澎湃吧，就在这边讲解让我们也了解得很清楚。
3: 国庆首日，百色旗纪念馆接待观众2.5万人次。假期期间，百色旗纪念馆还将持续推出公益讲解、红歌快闪、通关赛等系列活动，让红色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游客心中。夜幕降临，百色解放街变身红色实景剧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在这里精彩上演。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小剧围绕又将浓韵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革命历史展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在一部幻景中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演员黄觉先：
5: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会给大家更多的互动，很多老百姓就跟我们站在一起，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3: 当年解放街见证了百色农民运动的星火初燃，韦拔群领导发动右江农民运动，使右江地区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如今这段历史被重新搬回街头，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走进群众。百色市民魏娜：
6: 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农运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妙，特别好。
3: 近日，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主题展览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启动。本次展览深挖83份长征亲历者珍贵回忆史料，跳出宏大叙事，以微观个体视角再现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重点讲好血战湘江的悲壮故事，生动还原红军长征的英雄史诗，成为了这个国庆假期广大群众

0: 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的课堂。新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宣教股副股长赵佳丽。
1: 这批亲历者回忆史料十分珍贵，是鲜活的红色教材。联合长征沿线场馆举办巡展，就是希望通过普通人的视角，让更多的人读懂长征，读懂血战湘江的悲壮历史，把红色故事持续传播出去。
0: 通过沉浸式红色文化传播和展览的推出，引导社会各界铭记革命历史，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新安县第三小学学生李子涵：
2: 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在困难面前永不退缩，做一个坚强的人。
0: 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柳州市园博园推出“星火八桂红色园博”游览路线，设置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串联起广西各地重要红色记忆。在这里，市民游客可以实地了解梧州点燃广西革命火种、百色起义、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湘江战役等红色与廉政历史故事，沉浸式了解八桂大地的革命斗争史。市民游客到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为拍照，将打卡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即可参与纪念品兑换。游客苏莹：
3: 我是专门来集章的，集章既能得到奖励，又能学到很多历史，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游客黄华仙：
4: 作为一名老党员，重温党史故事，感受祖国的强大，让我很有自豪感和归属感，不忘初心嘛，牢记使命。
5: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2号，国庆长假第二天，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看望值班值守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广西电网公司调控中心是区内最高级别的电力调度机构，服务供电人口超5600万。韦涛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生产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广西电网运行、电力保供、现场作业安全管控等情况，要求企业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升故障处置效率，确保假期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节日期间，南宁轨道交通3号线青秀山站游客络绎不绝，秩序井然。韦涛走入地铁站厅、车控指挥室和警务室，实地了解站点客流、景区节庆活动和安全保障等情况，要求南宁市和有关部门加强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趋势研判，抓好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营造安全高效便捷的交通出行环境。随后，韦涛来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值班视频检查调度会议，认真听取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南宁、桂林、北海、崇左市假期安全稳定等情况汇报，并逐个了解其他10个社区市值班值守等情况。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值班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感谢大家辛勤付出，守护全区安宁。他指出，国庆节日期间客流迎来高峰，安全稳定工作须臾不可放松，值班值守不能懈怠，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查3超1疲劳、酒驾酒醉等突出违法行为，加强高速公路事故易发路段、景区周边道路疏导管控，提升高速公路沿线充电服务能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加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重点场所客流量监测，做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加强平陆运河沿线秩序管理，加大水上新业态安全风险防范，用好一键游广西平台，不断提升文旅服务水平。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加强露营、野炊等流动火源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做足应急准备，确保遇到火情打早打小打了。要统筹抓好防汛预警监测，提高气象预报预警精准度，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立针对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制度，加强会商研判和协调联。

0: 联动，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把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教育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中之重，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夯实民生保障底线，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来自安徽的汪女士，每次聊起自己小孩入读南宁市民族东小学一事时，就会对广西实施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竖起大拇指点赞。
3: 因为我们由于工作的需要吧，几年前我们就搬来南宁这边了，然后一直在这边上班，但是我们的孩子呢，户口还是在安徽省黄山市那边，但是我们就很担心啊，就是哎呦，我们是外地的户口，哎呀，这本地的小学能不能报上名啊。还好哦，广西对外地户籍子女的政策还让我们的孩子然后就顺利的读了公办小学哦，我们能和本地户籍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公办义务教育资源，真的非常感谢。
2: 为了切实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教育，广西近年来积极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确保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同城同权平等接受教育，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入学，鼓励公办学位不足的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民办学校服务的方式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应读尽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4: 2025年秋季学期全区共保障83.4万名随迁子女就读，就读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民办学校的比例达到95.1%，比2020年提高10.8个百分点。
2: 广西还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健全同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持续优化学校布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十四五期间，全区共统筹460.59亿元，新建学校516所，新增学位66万个，进一步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补齐学校办学短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4: 截至目前，已有9个县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13个县学前普及普惠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2: 十四五时期，广西深入实施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行动，特殊教育办学质量保障能力逐步提高，累计建成特殊教育学校99所，实现20万人口以上县特教学校全覆盖，开展阳光助学资助项目，累计资助残疾学生4.48万人次。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旭阳，
5: 十四五以来，我们广西共统筹专项资金1.83亿元，新建特教学校呢14所。改扩建迁建呢66所，新建了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呢91个，资源教室346间。同时啊，我们还支持区内的5所高等院校啊，开展了残疾教育的联合办学，累计培养了残疾学生2000多名。全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9%以上。特殊群体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啊，不断的提升。
2: 针对留守儿童教育管护重点难点问题，广西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全程管理制度，落实师生结对帮扶机制，动态掌握留守儿童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因地制宜建设寄宿制学校，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寄宿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引导留守儿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持续推进控辍保学工作，严防留守儿童失学辍学，兜牢义务教育有保障底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4: 下一步我区将紧扣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构建公平优质的基本教育服务体系，完善特殊群体教育保障机制，细化关爱服务措施，扎实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贵港

0: 市闻运而动，抢滩布局，江海联运通道逐步打通，全域向海发展的崭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韦小诗的报道。
1: 9月20号，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启航仪式在贵港举行，标志着贵港正式打通直达北部湾的通海大通道，彻底跳出内河城市发展局限，满载本地板材、高盖石等货物的船舶从北部湾港、贵港罗伯湾作业区鸣笛启航，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后，再转运长三角、四川等地。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2: 这是我市深化江海联动，推进跨区域港港协同，打通内河通海直达通道的一次生动实践。相比过去顺西江绕行广州出海，这条新航线内河航程缩短约23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1至2天，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让本地产品从内河走向沿海，走向全国。
1: 航道通，物流兴，产业旺。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江海联运的区位与成本优势快速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动能。不久前，3000多吨氯化钾生产原料经由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顺利抵达贵港，这也是平陆运河通航后贵港市绿色化工产业迎来的首批核心原料运输订单。此次到港的3000多吨氯化钾是云图新材料复合肥生产线的刚需核心原料。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3: 现在直接走平陆运河直达贵港，航程缩短500公里，运输时间能省5到7天，每吨物流成本还能省下50元。物流提速降本之后，我们原料储备更有保障，资金周转压力得到缓解，企业生产更有底气。
1: 平陆运河通航，打通了广西内河直通北部湾的出海大动脉，有效破解贵港市临港产业长期以来的物流瓶颈，构建起原料顺江直达、产品出海便捷的双向物流闭环，同时也带动船舶制造业迎来绿色转型机遇。贵平作为广西造船产业重镇，当地企业正全面升级设备，大力发展甲醇动力船、LNG 混合动力船等适配江海通航的新能源船舶。目前已有5家企业获得 LNG 船舶建造资质。贵平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梁立成：
4: 平陆运河通航使我市船舶产业迎来扩量提质、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我市正依托西江贵平船舶修造产业园一园两区模式，以大湾镇片区为核心，重点布局 LNG、 甲醛等新能源船舶，推动龙头项目落地，打造西南最大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
1: 企业抢滩有速度，海关护航有温度。贵港海关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外贸企业需求，落实多项便利化措施，助力贵港制造扬帆出海。据统计，今年1到8月，贵港市对东盟进出口14.9亿元，同比增长73.7%。平陆运河通航将进一步拓宽贵港对接东盟的物流大通道。贵港海关副关长杨灿：
5: 我们将紧扣木业、羽绒、纸业及新能源电动车等本地优势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精准送政策，落实湾港通多式联运、远程视频属地查检、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全力助推更多贵港造通江达海、扬帆出海，为贵港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7: 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不仅是一场经贸交流的盛会，更是一次规则互通、标准互认、机制互联的深度对话，完成了从区域性商品展会向辐射全球的制度型开放平台的蜕变。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8: 第23届东博会峰会近千场产业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高端主题论坛同步启动，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自研产品亮相。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邓彩蝶介绍，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企业将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与东盟国家合作伙伴打造智能化应用场景。
9: 我们去年是50平方的一个展位，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是100平方的展位，我们让广西的科技让全世界看到。目前的话我们

0: 我们是跟东盟国家8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有我们的 AI 场景的落地也是基于东博会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平台。
1: 本届东博会首次将 AI 大模型、绿色低碳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设为核心展区，华为国际集团、中国大唐等链主企业带领上下游数十家配套企业集体亮相。土地 AI 这款由广西企业自主研发的农业智能决策系统作为智慧农业代表参展，来自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代表团对土地 AI 在多语种农业 AI 解决方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杰嘉润科技集团企管中心总监陈秀娟，
2: 在对接海外的客户当中，我们获得了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支持，让我们有机会跟这个海外的嘉宾有这样一个座谈交流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渠道对我们嘉润走出国门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在制度型开放层面，本届东博会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主线，落地商事法律协同、标准互认、跨境通关便利化等多项创新机制。在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上，与会人员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一批合作机制、实体项目、惠企政策集中落地。广西顺丰国际业务总监陈丽丽，
3: 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去串联双方的一些沟通跟交流，让我们物流企业能够找到对应的贸易商。我们还会通过平台去帮客户去撮合一些贸易，来达到整个物贸一体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方式。
1: 合作朋友圈也迎来历史性扩容，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国身份参会，实现东盟扩容后11国在南宁的首次全家福，共同签署新一轮共办合作备忘录。文莱广西商会会长郑作亮，
4: 东盟的国家认可了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各国自己本身他会主动搞自己的国际推展会，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迅速地走进中国的市场。
1: 展会同步联动 RCEP 全部成员国，对接全球数十个自贸区、特殊经济区的经贸资源，形成以中国东盟为核心、辐射全球的开放网络。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
5: 越来越多的东盟本土中小商家工厂直接参与到中国消费市场，产地直连国内市场成为了新的趋势，数字化渠道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让消费端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的直达东盟的产地。
1: 从特色商品的线下集市，到高技术产业的合作枢纽，再到规则协同的开放平台，东博会的每一次升级都在为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的经贸合作注入更持久的制度动力。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局长王继才，
6: 对东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合作的蓝海。通过东博会平台，可以深度对接中国广阔市场，抢抓数字转型、绿色升级的新机遇。东博会早已不仅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更是基于产供链、供应链对接合作的重要枢纽。
7: 文化中国行。
8: 国庆假期，广西区内不少博物馆推出国庆系列文化活动，美晨打卡、手工体验、文创市集轮番上演，让广大市民游客解锁全新玩法，感受盛世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通讯员王玉莹的报道。
9: 记者在广西博物馆看到依托从合浦到长安海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特展，广西博物馆推出了轻量化自主研学单，不少市民游客采用自由探索加答题挑战形式自主规划观展路线，在个性化观展中探寻海陆丝路故事，体悟文明交融互鉴的魅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南宁市民李树林，
10: 我手里拿的是特展研学单，我们会在这次的研学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这种形式更适合我们去了解中国文化，学习到我们国家是怎么繁盛兴隆的。
9: 南宁市民秦女士，
11: 作为家长应该给他普及的一些知识，先从一些历史角度，比如说这些文物，知道他在书上看到的和见到摸着是不一样的，给他了解一下一些文化知识，也希望他更爱国。
9: 据了解，10月1号到5号，广西博物馆文创街风物潮集以传统换新、潮玩广西为核心，融合广西本土非遗、原创手作、景区文旅资源，打造兼具文化性、年轻化的特色文创市集，以新潮表达活化八桂传统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广西风物体验。福建游客邱女士，
12: 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民族特色的，比如说手工艺品啊，然后首饰啊、包包啊，可能比较适合做伴手礼，主要是花纹比较特别，

0: 这个款式也比较多，蛮符合现在大家的一些需求，就挺时尚的，也颜色也很丰富。
1: 10月1号到7号，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1、2层将延时开放至21点20点30分停止入馆。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来到现场观展览、逛市集，沉浸式探寻深厚的历史脉络。在柳州工业博物馆工业国潮馆，一场以电光火石、未来以来为主题的机器人炫酷演出火热上演。智能机器人动感十足的舞步搭配激昂的爱国旋律，吸引了市民游客的眼球。他们手持五星红旗，跟随音乐一同哼唱，挥手互动，在酷炫的科技表演中感受国庆的浓厚氛围。游客郑先生：
2: 我们之前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这么直观了，
3: 就现场看
2: 更加震撼，更加新奇，然后这个感官效果还有这个视觉冲击力更大。
1: 据了解，机器人科技秀每日分5场上演，演出时间为上午10点半至下午4点。柳州工业博物馆机器人表演策划人员韦怡：
4: 我们机器人表演，我们选了一些跟我们国庆的比较应景的一个，跟祖国生日相关的一些。
2: 表演结束以后，还有一个跟小朋友的互动环节。
1: 除了吸睛的机器人科技秀，国潮馆内展出的100余件特色工业艺术展品同样备受追捧。这些展品全部以汽车零部件、废旧机械器材、五金管件、铁皮铁丝等工业废料为原料，经过匠心重塑、艺术加工蜕变而成，充分展现了柳州独特的工业美学与创新魅力。
5: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公司了解到，截至9月底，广西电网投产72项主网、6200多项配网工程，为民生保障、区域发展、产业升级注入坚实动能。其中，9月30号建成投运的美林建投220千伏线路，有力补强玉林东部主干电网架构。9月24号投产的岑溪牵引站外部电源220千伏线路工程，助力桂东地区与大湾区之间构筑高效便捷的交通大动脉与经济纽带。
6: 2026年国庆假期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的首个黄金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以工程奇观加江海风光加文旅新业态的独特魅力，成为广西文旅市场新宠。
5: 梧州市喜迎国庆，第一届2湾联动向海图强龙舟邀请赛10月1号在西江上开赛。22支龙舟队在约3000米赛道上分组竞速，其中一半队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及北部湾城市。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龙安县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龙安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安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号上午，龙安县在叠城文化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庄严神圣的方式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和美好祝福。
1: 一大早，县叠城文化广场就已经热闹非凡。县4架班子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代表、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近1000名群众也自发涌入广场，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升起的庄严时刻。8点整，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来，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万众瞩目中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声高唱国歌，嘹亮的歌声响彻广场上空，激荡在每一位在场人员的心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洋溢着浓浓的爱国情怀。
2: 我带我女儿孙子外孙来，好热闹，好高兴，每一年都要来啊，一年只有一次啊，我们的伟大祖国啊，生日快乐啊！
3: 因为今天是祖国妈妈生日，很快乐，很幸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4: 是让他们从小就培养一个爱国的情怀，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我们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5: 今天和社会各界一起来参加了本次升旗仪式，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们的祖国越来越伟大。作为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我将立足于我的岗位职责，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同时也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
1: 此次升国旗仪式不仅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是一次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精神洗礼。它充分展现了龙安县广大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大家纷纷表示，要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自的工作和学习中去，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而不懈奋斗。
0: 9月29号，龙安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开柱主持会议并讲话。
6: 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审议通过龙安县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县18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职事项，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县委常委、副县长刘苗苗代表新任职人员做表态发言，会议举行了新任职人员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新任职人员要坚定政治立场，忠诚履职尽责，确保县委决策部署在各自岗位上落地见效，要强化法治意识，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要牢记为民宗旨，主动担当作为，在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担当实干，要保持清正廉洁、

0: 树立良好形象，做清清白白、群众信赖的人民公仆。现任大常委会副主任许明作、潘健、曹辉、吴雪华和现任大常委会委员参加会议。副县长杨梅丽、县监委、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1: 9月29号上午，自治区人大侨界代表和自治区政协侨联界委员一行到龙安县开展促进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南宁市侨联二级调研员王国忠、县领导龙耀强、刘苗苗等陪同。
2: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纳同法庭、归侨侨眷维权服务站、比亚迪智能新能源汽车测试场、广西合益食品有限公司、南宁市龙安县排塘食品有限公司、龙安华侨管理区职工之家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现场询问、座谈交流等形式，调研涉侨涉企纠纷多元化解、侨胞权益保障、项目建设运营、特色食品发展、产业研发销售及园区招商项目等情况。座谈会上，县投诉中心有关同志做了招商推介，与会人员就农林场社会事务、工作制度、行政管理、招商引资、职工养老等工作进行交流。调研组表示，看到浪湾华侨农场建设成效倍感振奋，浪湾华侨农场与龙湾华侨管理区协同发展模式值得学习，认为龙湾县侨联工作有温度，园区发展有力度，项目建设有速度，希望广大龙湾侨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挥广泛联系群众作用，共同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当天参加调研的领导还一起为龙安县归侨侨眷维权服务站进行揭牌。此次调研旨在深挖华侨农林场特色资源，储备优质招商项目，赋能2026年中国侨商投资广西大会。调研组表示，将梳理总结龙安经验做法和问题建议，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积极建言献策，为促进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9月29号，龙安县召开2026年后盾单位帮扶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全国全区全市全县乡村振兴工作部署，持续推进常态化驻村帮扶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基华、县委常委、副县长刘苗苗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传达了9月20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组织召开的2026年龙安县后盾单位、自治区、市帮扶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全县上半年驻村工作队日常考核工作情况，通报当前驻村帮扶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帮扶重点工作。县委宣传部、县检察院、县交通局、县住建局、县林业局等5家后盾单位代表作交流发言。各单位结合职能职责，总结驻村帮扶成效，分享基层帮扶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驻村帮扶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紧扣上级要求、发展需要和群众期盼，主动对标先进典型，切实增强做好驻村帮扶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聚焦工作重点，狠抓任务落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问题整改、防返贫监测和就业帮扶，精准谋划储备乡村振兴项目，盘活用好粤桂协作帮扶资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乡村文旅等产业，规范产业项目管理，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筑牢防灾减灾防线，持续建强村级党组织，激发基层干事活力。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服务保障，严格落实常态化调研机制，健全后盾单位加工作队加乡镇党委加村两委协同联动机制，凝聚帮扶合力，提升帮扶质效，推动全县驻村帮扶工作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1: 9月29号，由共青团南宁市委员会牵头，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匠心筑梦石榴花开2026年南宁市情暖童心流动少年宫活动走进龙安县。本次活动紧扣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工作要求，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为龙安县纳同镇中心小学、

0: 龙安县第二中学的学生送去优质普惠的校外教育资源，有效补齐乡镇美育短板，助力青少年素质教育提质增效。本次活动课程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多元。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授课教师紧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人目标，为学生们带来沉浸式体验式特色课程，语言表演石榴子一家亲，吉他演奏我爱你中国，课桌舞少年有志，课间操舞霓裳锦绣民族风华，红色剧目表演红星闪耀两万五，跨越90年的对话等一系列特色课程同步开展。课程融思想教育、艺术熏陶、非遗体验、实践创作于一体，让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非遗独特魅力，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文化底蕴。整套课程寓教于乐，润物无声，引导广大青年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践行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互助的民族团结理念。
1: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懂得了各民族都是一家人，我们56个民族兄弟姐妹互帮互助，和睦相处，了解不同民族的风俗文化，学会尊重彼此的差异，要团结友爱，手拉手共同成长。
0: 活动期间，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还组织召开教联体工作交流会，与各参与学校签署教联体合作协议，搭建起校地联动、资源互通、共建共享的育人平台。与会双方围绕教联体共建模式、青少年美育与素质教育资源统筹、常态化公益活动落地实施等重点内容深入研讨，细化工作举措，全力推动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互通共享、优势互补，构建长效联动育人新格局。此次活动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素质美育深度融合，创新打造沉浸式民族团结进步实践课堂，为龙安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鲜活、内容丰富的行走的思政课。恰逢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活动以有形有感有效的育人形式，引导青少年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爱家深厚情怀，在感悟民族团结奋进力量中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初心本色，助力全县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丹桂飘香迎华诞，欢歌起舞送祖国。9月28号晚，由中共龙安县委老干部局主办，龙安县老年大学承办，龙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安县关工委协办的《红歌送祖国，奋进新时代》国庆文艺演出精彩上演。老年大学学员欢聚舞台，以歌舞抒情怀，用才艺献祝福，共同喜迎祖国华诞。
2: 活动现场灯光璀璨，歌声飘扬，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国庆氛围。学员们身姿舒展，舞步翩跹，伴随着恢宏激昂的旋律，用灵动优美的舞姿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桑榆虽晚，风采依然。20个节目轮番登台，形式丰富多样，合唱、小组唱、独唱、舞蹈、健身球操、配乐师朗诵、歌伴舞依次亮相，十送红军、爱我中华、中国军魂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接连唱响，美丽中国、中国范健身球操活力满满，绒花说句心里话曲目深情动人，配乐师朗诵月光下的中国娓娓道来，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掌声连连，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精彩的舞台演绎不仅展现了老年学员扎实的学习成果，更抒发了大家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
3: 今天呢，特别高兴参加咱们老年大学迎国庆的晚会。退休之后来到老年大学，我们不仅学到了才艺，也收获了快乐。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越来越好。
2: 整场晚会在昂扬热烈的氛围中圆满落下帷幕。此次国庆文艺汇演既是龙安县老年大学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也是该县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深耕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0: 为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弘扬崇德向善、敬业奉献的文明风尚。9月28号，龙安县组织广大师生、干部职工集中收看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直播，引导大家汲取榜样力量，涵养文明新风。
1: 在龙安县第二小学城北校区，同学们坐姿端正，认真专注，聆听好人先进事迹，感受榜样身上无私奉献、崇德向善的宝贵精神。大家被好人质朴的初心、坚守的担当深深震撼，深刻体会到平凡人身上的伟大光辉，进一步明白了善良、坚守、担当的真正含义。
2: 今天我们观看了中华好人榜，我们了解了他们的事例，我也应该向他们学习，以后我也要当一位好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1: 在城乡镇星星社区，大家认真观看发布直播，一段段朴实动人的事迹，让现场观看人员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与道德熏陶。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把向善奉献的精神落到实处，立足网格服务岗位，主动参与志愿服务、邻里帮扶、文明创建，扎实做好基层服务工作。
3: 刚刚看完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深受感动。这些好人都是平凡普通人，却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奉献，给我们基层工作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星星社区接下来也会以好人为标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立足网格治理，持续做好关爱老人、困难群体帮扶、邻里调解、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
1: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校园育德阵地，常态化开展榜样宣讲、道德学习、文明实践等活动，深入挖掘宣传身边凡人善举，持续营造学好人、敬好人、做好人的浓厚氛围，以文明新风赋能基层治理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是这次的水钱，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0: 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马一田，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1: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0: 没有。

0: 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1: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2: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刷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比例是25%，也就是说每四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问题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刷案量常年稳居C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预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私信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进入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曾经是破产电影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你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一杯，真翻了30，铁速缠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倍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治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连中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努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课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账单凹坎就手下留情了。
3: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2: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30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稀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严为士则。

0: 行为示范。
1: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2: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3度，相对湿度6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3度，相对湿度6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0: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3: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4: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3: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4: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0: 歌声是岁月的年轮，记录一个民族的奋进与昂扬。
5: 旋律是情感的星河，闪耀万家灯火的温暖与梦想。
0: 以音乐为舟，穿越历史长河。
5: 以情怀为帆，激荡时代回响。
0: 歌声里的新中国，让澎湃的乐章叩响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扉。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庆特别节目《歌声里的新中国》，我是主持人春夏。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循着岁月的旋律，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光辉历程。曾几何时，主旋律歌曲给我们的印象或许是宏大的叙事与庄严的宣告。进入新时代，主旋律音乐创作迎来了崭新的春天，它们变得更加贴近人心，更具艺术感染力，用多元的音乐语言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自信、温暖与豪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些新时代的歌声。新时代的强音首先是一种引领的力量，它恢宏磅礴，如同航船的舵轮，指引着前进的方向。2012年，党的18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节点，需要一首歌来凝聚共识，鼓舞士气。2021年，由殷秀梅、魏松、廖昌永、妖红共同演唱的《领航》应运而生。领航唱响了礼赞百年风华、奋斗崭新时代的昂扬主旋律，为我们展现了清晰的历史方位和宏伟的目标蓝图。

有了领航的宏伟蓝图，我们便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新的天地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也是2017年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主题曲。如果说领航侧重于宏伟的叙事，那么新的天地则更加聚焦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实实在在的巨变。这片新的天地是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勤劳的双手共同开创的。

为了维持和平，为了保卫新时代，为了创并守护这片新的天地，离不开坚强的国防力量。新时代主旋律歌曲也将军队的豪情壮志表达得更加鲜明，更加铿锵有力。 2015年春晚， 阎维文一首《强军战歌》瞬间点燃了无数国人的热血。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强军战歌的创作极具特色，词作者王小岭紧扣强军主题，而曲作者印青则确保了歌曲的节奏非常适合部队行进。歌曲完成后还专门组织战士们进行试唱， 无论是跑步、立定、齐唱，还是原地踏步，都要保证在每分钟120拍的节奏中顺利完成。这首歌因此充满了行进感和力量感，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新时代中国军人斗志昂扬的宣言，是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和平生活的坚定誓言。

从宏大的国家叙事到具体的强军战歌，新时代的主旋律表达越来越注重个体的情感共鸣。2024年国庆，歌手周深带来了一首《心同此愿》，这首歌就像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格外温柔，也格外动人。

对祖国的深情，有时是对壮丽山河的赞美，有时是对辉煌成就的自豪，而最深沉的莫过于为之奋斗甚至牺牲的先烈的铭记。 就在一个月前的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青年歌手马嘉祺演唱了一首《鞋》。

而共和国也从未忘记那些为他奉献青春和热血的人们。在我们节目最后，一起来聆听一首经典之作《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虽然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其精神内核在新时代愈发闪耀。 这首原本为赞美航天科技工作者而创作的歌曲，如今已成为对所有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们的礼赞。无论是科技精英还是普通议员，无论是脱贫攻坚的一线干部还是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所有为共和国事业添砖加瓦的奉献者，祖国都不会忘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3度，相对湿度6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3度，相对湿度6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6: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7: 我们的疆土是
8: 千山大海。
5: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9: 林姐今天烧什么？
10: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1: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5: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0: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 九九零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掌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3: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

0: 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4度，相对湿度6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4度，相对湿度6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快来看，爸爸，救我，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6: 越听
5: 越爱，
6: 越爱。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只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霜冷漠驱散，但千种慨叹，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是你空我身上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时间22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九九零新闻台，九九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4度，相对湿度6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4度，相对湿度6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遗憾是什么呢？有人说遗憾是所爱隔山海。人生就像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在这个舞台上，人们不停地做出一个又一个选择，每个决定都会改变原本的人生轨迹，可任谁都无法保证自己的决策

一定是正确的。于是有人相遇，有人分开，在大千世界中，或许能遇见已经是莫大的福气了。就像有人说的，白头并非雪可替，相识已是上上签。一生之中有幸遇见花开就好，不必去在意花落谁家。对于无法掌控的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和放下。

在他乡，这首歌是来自水木年华。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罗庚戌看完了这首诗，内心受到了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俞灏辰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歌《在他乡》编曲，退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加了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歌词生动简洁，旋律流畅自然，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就能走进异乡人的心里。这首校园民谣歌曲是用吉他弹奏，相对比较简单自由，也很符合流行音乐的特点，又容易学会，一直到现在都深受大众的喜爱。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无论自己怎么努力，总有些事情不尽如人意。或许是因为错过某个机会而感到遗憾，或许是因为曾经的错误而悔恨，但是这些遗憾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失败与无能，而是让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生的无常和不完美。遗憾让人们知道，生活并非都是甜蜜的果实，经历过失去才会更加珍惜，明白拥有的可贵。正是因为遗憾，更会懂得珍惜当下，不畏将来。去周围问一问，有谁没有遗憾过呢？没有人不遗憾，遗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深秋的黎明，这首歌是黎明的经典曲目，也是很多人认识他的第一首歌。从90年代黎明出第一张专辑《相逢在雨中》开始，四大天王的时代也正式拉开了序幕。这首歌堪称经典，旋律、作词、配乐相得益彰。深秋是一个浪漫的季节，红叶和凉意表达了对爱人的向往却又失败的意境。当爱情的果实最终失落的时候，给人们的伤痛往往要持续很久，但主人公对于别离的时候，心里依然渴望爱人的回首，真挚的情感表露无遗。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6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6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0: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2: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3: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0: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2: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3: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0: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呢？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面对所有，在热闹的人群当中，即便拼命的迎合，却依然格格不入。孤独就像黑暗中的影子，不经意间就跌跌撞撞地出现，让人猝不及防。其实每一个成年人都不可避免地经历过无人问、无人懂、无人陪的寂寞时光。曾听过歌手阿桑安静地唱着，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年少时自己懵懂无知，始终不懂曲中意，岁月静迁，如今再听，不知不觉已经是曲中人。奋力追逐的热闹就像是一场烟花，温暖片刻却终归是短暂的，来得快也去得快，留下无尽的寂寞。陪伴是意外，孤单才是常态。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注定要一个人走完一段漫长的路，有人陪伴固然温暖，一个人独处也能岁月静好。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有一句话说，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仔细想想，你有没有总是为了他人而亏欠自己呢？为了他人而忽略了自己。作家张浩晨曾说，这个世界说你好和不好的人可以来自同一批人，人类的悲欢从来都不相通。你的痛心疾首可能在别人口中是八卦是非，你的委屈难过在别人看来可能不值一提。生活中再多的苦终要自己扛，再难的路终要自己走，生活的劫终要靠自己度过。往事不可见，来者犹可追，以后的日子烦恼忧愁

就让它随风去吧，遗憾失落都留在岁月当中，希望和悲伤都是生命中的一缕光，相信所有的相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时，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我们孤单的前景，却可以拥有厚重的人生。愿有人懂得你的百无聊赖，愿有人陪你看星辰大海。如果没有，也愿你能安静地享受独处，在每一个独自起舞的日子，静听花开的声音。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民谣歌手们就是有这样的能力，用最平凡朴实的歌词曲调，就能道尽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他们对人性的洞察不亚于诗人和哲学家，生活中任何毫不起眼的事都可以被他们写进歌词当中，化作音符被世人所传颂。其实生活本就是最朴实不过的了，哪里需要什么华丽的词藻来装饰呢？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990听。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

0: 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部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继承发扬长征途中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新荣光。
4: 新闻聚焦，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
3: 直击现场，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
4: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3: 军旅文学之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夜宿党岭山》。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某部红三连的前身是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长征途中，原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他们回到党中央身边，被誉为草地党支部。进入新时代，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继承发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的新荣光。请听特约记者刘佳南、刘福建、张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红三连时，连队正在组织散将训练。官兵们介绍说，连队战斗力建设的核心要求就是全域作战，空降突击、水下破袭、伪装侦察，这是红三连人人都要掌握的作战技能。
5: 你像现在这个5个，有跳2次的，有跳3次的，还有最多的应该是跳5次的。
3: 现场为我们介绍情况的班长张海亮是一名有着300多次跳伞经历的老伞员。他说，伞降一直被部队列为高风险的训练科目，要练好它，除了要靠技巧和经验， 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在红三连有一项老传统，那就是在险难克木面前，支部党员要打头阵。
5: 连长也好，指导员也好，在训练筹划、在训练组织、在训练实施上，我们都是第一个上，这样可能对于官兵来说心里有底。
3: 红三连的前身是1927年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90多年前长征途中过草地时，作为连队党支部委员的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成功走出草地。从此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成为红三连的连魂。红三连李壮：
6: 我们的党员有三个特权，险难科目先练，比武考核先过，大项任务先上，先把这个头带好。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党员你把他单独拉出来，他都能独当一面。
5: 今天是进小分天，按照我们小分天的操作方案执行。
3: 记者跟随红三连的散训官兵来到散将训练的登机点，在这里他们将要进行一整天的多架次散将训练与考核。考核时不仅要求官兵落得准，还必须在着陆后迅速收拢集结队员，一气呵成完成隐蔽侦察、渗透突袭等一整套的战术动作。红三连李壮介绍说，高强度快节奏的连贯训练考验的不仅是官兵的体能与专业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绝不掉队的战斗意志。而跨越90多年的草地党支部精神，让他们的作风更硬，凝聚力更强。
6: 为什么掉队的伤病员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一步一步走去坚持？因为大家看到了党支部这个组织，在那个时候党支部三个字代表的就是一种生的希望，所以我们一直把这种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精神传承到现在。
3: 近几年红三连稳扎稳打，建制连考核连续多年斩获全旅第一，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今年部队练兵备战开始提质增速，向着更集成、更专业、更全能的新制作战力量迈进。红三连孟伟阳深有感触地说：
7: 你参加了这次狙击手过后，你紧接着你就要进行下一步的跳伞，跳伞任务结束过后就紧接着开始潜水，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3: 习主席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党领导军队的重要原则和制度。纵观红三连的建设发展历程，从长征途中草地党支部把官兵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到新时代新征程奋斗强军的聚力攻坚，党组织都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引领和战斗力增效作用。
8: 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3: 90多年来，草地党支部的精神篝火从未熄灭，它照亮了过去，也指引着未来。在采访中，每当记者问起如何看待属于他们的新长征时，官兵们的脸上总透着一种自信和坚韧，那是日复一日摔打磨砺出的底气，也是向战而行的勇气。红三连刘中所：
5: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现在我们这代人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我感觉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更重。
3: 红三连李壮：
6: 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这是传统，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变。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齐齐报道。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自9月25号抵达以来，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 期间，医院传主平台共诊疗患者6060人次，实施眼科、普外科等各类手术29例，健康体检61人次，医疗分队同步前出到当地社区卫生中心开展诊疗

0: 十人次。培训分队分两批次，对当地150名医护人员进行健康宣教和技能培训，赢得塞内加尔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任务部队官兵代表慰问了当地孤儿院，并赴当地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中塞官兵举行了篮球友谊赛，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军队的传统友谊。
1: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3天的技术停靠。中午12点左右，悬挂中国、新加坡两国国旗的编队舰艇缓缓靠泊新加坡樟宜港海军基地码头。中国驻新大使馆工作人员到码头迎接。技术停靠期间，编队主要进行装备检修保养、物资补给等。
0: 本台消息，9月29号，陆军军医大学军事学院成立大会暨授旗仪式举行。此次调整标志着大学军事学院的职能定位全面升级为覆盖卫生军事全职业周期的复合型卫勤人才培育高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请听报道。
3: 这一版的动员法明确地指出了国防动员是指为了
4: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连日来，陆军指挥学院依托国防动员中级指挥专业培训班，紧扣新法修订要点，抓实教学筹备，聚焦新时代国防动员军地协同、潜力储备、频战转换、新域新制力量动员等新要求，开展精准教学，持续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骨干。陆军指挥学院学员张天鹏：
5: 这次培训让我们系统掌握了新修订国防动员法的新增和修订内容，返回岗位后，我们将对标新法规要求，抓实动员准备，确保新法落地后各项动员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4: 本次培训突出战略思维、联合素养、创新意识和科技素养培素，着力锻造一支懂法规、善指挥、会运用的国防动员骨干队伍。结合陆军各方向国防动员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陆军指挥学院多次组织现地调研、集中座谈，梳理问题靶标，展开极致研究攻关，着力推动理论教学精准对接岗位实践要求。陆军指挥学院教员王健：
6: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新增了新型领域等相关国防动员条款，调整了后备兵员储备征召、物资保障等制度。我们在教学中重点讲深讲透这些变化，引导学员立足岗位实际，思考如何依法创造性地开展国防动员相关工作。
4: 特别记者孙志云、郭发海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严子昌报道。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铁路输送平台，围绕车辆上板、捆绑加固等内容，组织多装备、全要素、跨区域远程投送训练，高效锤炼官兵，协同配合与战场保障硬功夫，全面检验部队快速装载、远程投送能力。
0: 记者李山东、谢如报道。湖北省武汉市军地联合开展的荣耀同心、缅怀英烈守初心、接力长征启新城国防情景思政课近日走进武汉市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整堂情景思政课分为溯源知来路、共鸣有回响、接力复兴征三大篇章，综合运用光影叙事、老中青少几代同台，把历史故事、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构建全龄化红色育人格局，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懂、有共鸣，引导学生读懂英烈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接力前行。
1: 国庆节前夕，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收到一封跨越数千公里的来信。写信的青年名叫于国庆，是武警绍兴支队8年前结队帮扶的一名山区学子。当年险些辍学的山里娃，如今已经穿上军装，考入军校，成长为一名素质过硬的准军官。 一封千里来信牵出了一段延续八年的军民情谊，也藏着武警官兵助学圆梦的温暖故事。请听特约记者周冲浪、王达、周一人的报道。
7: 提笔写下这封信，我心中满怀感恩与崇敬。2022年，我考入新乡财经大学。2023年应征入伍。2025年9月，我考上了陆军兵种大学。
4: 在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嵊州中队的学习室里，指导员张健正为官兵阅读一封来信，信中诉说着一位热血青年这些年的收获与成长。这封信背后的故事要从八年前说起。2018年，武警绍兴支队与嵊州市夏王村建立起帮扶援建关系。夏王村藏在连绵的群山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官兵们在这里见到了这封信的作者，当年正处于辍学状态的于国庆，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8: 于国庆他从小父母离异，父亲身患疾病，全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拉扯长大。尽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窘迫的家境还是让他一度辍学在家，上山采茶，帮邻里干农活，靠打零工贴补家用。
4: 武警绍兴支队与于国庆结成了帮扶对子，全额承担他的学杂费和生活费，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他。得知家中老人身体不好，支队专门派出卫生队上门义诊。除此之外，支队还联合地方政府累计投入100多万元，修缮村里的自来水管道，拓宽入村的水泥路，并且完成了路灯亮化，给大山深处带来新的希望。也正是从那时起，于国庆经常和支队官兵联系，无论是取得成绩还是遇到困难，他都会第一时间写信或打电话，支队官兵也始终关注着他的每一步成长。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8: 2022年夏天，国庆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新疆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心中的从军梦却从未忘记。仅仅一年后，他如愿穿上军装，主动选择为国戍边。在高寒缺氧的环境里，他咬牙坚持，勤学苦练，成功考取陆军兵种大学。八年的时间里，他走出了一条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成长之路。
4: 武警绍兴支队嵊州中队新兵严俊刚入伍时，曾因为体能不达标而灰心丧气。当他听了于国庆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逆袭故事后，重新燃起了斗志，主动加练。现在他的训练成绩在中队已经名列前茅。严俊
9: 刚入伍时，班长就时常用于国庆的故事激励我，他能在高原上咬牙坚持，我更要在训练场上拼出个样子来。
4: 国庆节前夕，记者再次跟随武警绍兴支队的官兵代表来到夏王村，当年只能容牛车通过的山间泥泞小路如今平整宽阔，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坐在校车上，清脆的笑声洒了一路。武警绍兴支队王建伟说，在夏王村，像于国庆这样成功逆袭的贫困学生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支队助力乡村振兴、反哺人民群众的见证。
3: 近年来，支队持续推进教育帮扶，从物质资助延伸到精神引领，在乡村孩子心中不断播下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一批批受助学生走上了成才报国之路。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本月19号起，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等将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据相关人士透露，在这次演习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

0: 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都是首次部署到与那国岛。总台记者张宇晨报道。
1: 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 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 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2号表示， 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几个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 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0: 总台记者张云帆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视察德军新型装备时表示， 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第一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新部队将集中整合德军无人系统作战能力，承担侦察、打击和拦截敌方无人机等任务。
2: 装备不仅包括无人机，也包括无人地面系统，整体作战范围将从近距离覆盖到最远500公里。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5000里征途， 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夜宿党岭山》。 这篇文章是老红军战士罗克连于1976年所写的遗作。不久前，他的子女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被发现。据介绍， 1935年至1936年， 罗克连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次过草地翻雪山。时隔半个世纪，透过他质朴平实的文字，我们仍然能感受到
3: 当年红军战士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播音：珠江，编辑：郝志宏。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再次踏上北上的征途。我所在的红31军医院走在队伍中间， 即将第三次翻越大雪山党岭山。党岭山横亘在丹巴与道孚之间，主峰5400多米。当地民谣形容此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翻山前一夜，我们医院全部露宿在党岭山东侧的雪地上，幸好那一片还有树林。 全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脱了大树的服，没睡在空旷的雪坝子里头。待露宿地分完，同志们跟往常一样，有的从树上搬些枝丫当扫把，把树下的积雪刨到一边；有的端着脸盆来回跑，到雪沟里头取水做饭，顺便烧些热水洗脸烫脚；有的照顾伤病员， 有的整理器械家什。等这些事忙完，天已经黑透了。除了照顾伤病员的值班人员，大家以班或排为单位挤在大树下头，肩并肩躺在有少量树叶的山地上。七月已是盛夏，山下烈日炎炎，半山腰以上却是雪地连绵。 阳光与风雪时常变换节奏，轮流上演。接近零度的夜晚，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严酷考验。红军干部战士

身上穿的只有单衣，盖的只有被单，上面再加上树叶，头下枕着的是草鞋、包袱或干粮袋。同志们经过连日来的长途跋涉，实在太累了，躺下不久就慢慢睡着了。除了鼾声和梦话，上百人的

0: 经坐了起来。雪越下越大，风越吹越冷，谁也想不出制止它的办法。原本在身上盖的树叶也被大风吹得漫天飞，有的冷得熬不住，只好将身上的被单往上扯一扯，蒙住头，再连腿带脚圈成一团。营地里似乎又平静下来，可风雪带来的寒冷冻得谁也无法安眠。大家心头都在盼哪盼哪，盼望暴风雪赶快停止吧，大地快点透点阳光出来吧。等到天刚麻麻亮时，风雪总算停了。没等起床信号吹响，大家不约而同爬起来，收拾行装，洗脸做饭，整装出发。中午时分，队伍终于登上雪山顶。此刻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照着，远处山峦尽收眼底，天上白云一朵一朵飘着，山间云雾缭绕，草木枝条上挂满了冰凌，太阳一照闪闪发亮，这景致应是难得一见。虽然山顶上海拔高，呼吸困难，可大家看到这样的美景，疲劳、无力、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消了大半。同志们的话也多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热闹得很。班里有个平常爱说笑爱唱歌的李德公，这阵子反倒闷起不开腔，于是同志们把话头都对准了他，来了一阵川味十足的对话。德公同志，你咋个不说不笑了吗？
1: 我有吗？
0: 不是，那是今天没得功。
1: 我早就得功喽。
0: 得的啥子功嘛？我得的功可大喽，就是没得奖。
1: 好大的功还没受奖，说嘛。
0: 我说出来你们莫笑哈。
1: 要的不笑。
0: 我一晚上就连升了两级，当上高级干部喽。
1: 你啥子高级干部？
0: 昨天晚上风雪交加，缩成一团，当了一整夜的团长，就是没得公布令。今天吧，又以藐视一切的精气神登上雪山顶，拿脚板把当岭雪山踩在我自制的草鞋底下。等我们把困难都制服了，还有比今天更美的景致等着我们，所以我还要迈开两条腿，用更快的步伐走完长征，那时候就可以正儿八经地当上旅长喽。战友们一阵哈哈大笑，疲劳、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笑谈中大家的脚步也轻快了些。就这样，我们互相搀扶着，沿着长征路迎风冒雪，跨越山河，坚定不移地向着北方继续前进。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

0: 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0: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0: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奇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1: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0: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2: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9: 充电了66号，志愿的排到100多号了。
1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 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是

0: 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3: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4: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5: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4: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6: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4: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7: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4: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8: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4: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6: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7: 剁刀鱼吧，
6: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0: 你直接送去行了。好，别别卖给阿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4: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5: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5: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

0: 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十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1: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国庆假期，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攀升，市民游客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2: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3: 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夯实民生保障底线。
2: 贵港市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打通江海联运通道，全域向海发展新格局加速成型。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国庆期间，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探访革命遗址，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红色文化带来的心灵洗礼。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那个时候他化名做邓兵，来到广西做统战工作。
5: 国庆假期，百色旗纪念馆推出了红土寻迹通关赛和红色实践研学活动，观众循着文物足迹学习百色旗遗史。在展厅内，讲解员正在为观众深情讲述百色旗艺的烽火岁月，观众好为
6: 觉得心潮澎湃吧，就在这儿讲解让我们也了解得很清楚。
5: 国庆首日，百色旗纪念馆接待观众2.5万人次。假期期间，百色旗纪念馆还将持续推出公益讲解、红歌快闪、通关赛等系列活动，让红色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游客心中。夜幕降临，百色解放街变身红色实景剧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在这里精彩上演。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小剧围绕又将浓韵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革命历史展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在一部幻景中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演员黄觉先：
7: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会给大家更多的互动，很多老百姓就跟我们站在一起，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5: 当年解放街见证了百色农民运动的星火初燃，韦拔群领导发动右江农民运动，使右江地区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如今这段历史被重新搬回街头，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走进群众。百色市民魏娜：
8: 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种农运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妙，特别好。
5: 近日，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主题展览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启动。本次展览深挖83份长征亲历者珍贵回忆史料，跳出宏大叙事，以微观个体视角再现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重点讲好血战湘江的悲壮故事，生动还原红军长征的英雄史诗，成为了这个国庆假期广大群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的课堂。新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宣教股副股长赵佳丽：
9: 这批亲历者回忆史料十分珍贵，是鲜活的红色教材。联合长征沿线场馆举办巡展，就是希望通过普通人的视角，让更多的人读懂长征，读懂血战湘江的悲壮历史，把红色故事持续传播出去。
5: 通过沉浸式红色文化传播和展览的推出，引导社会各界铭记革命历史，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新安县第三小学学生李子涵：
10: 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在困难面前永不退缩，做一个坚强的人。

0: 从十月一号到十月七号，柳州市园博园推出“星火八桂红色园博”游览路线，设置四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串联起广西各地重要红色记忆。在这里，市民游客可以实地了解梧州点燃广西革命火种、百色起义、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湘江战役等红色与廉政历史故事，沉浸式了解八桂大地的革命斗争史。市民游客到四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位拍照，将打卡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即可参与纪念品兑换。游客苏莹：
1: 我是专门来集章的，集章既能得到奖励，又能学到很多历史，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游客黄华仙：
2: 作为一名老党员，重温党史故事，感受祖国的强大，让我很有自豪感和归属感。不忘初心嘛，牢记使命。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2日，国庆长假第二天，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看望值班值守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广西电网公司调控中心是区内最高级别的电力调度机构，服务供电人口超5600万。韦涛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生产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广西电网运行、电力保供、现场作业安全管控等情况，要求企业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升故障处置效率，确保假期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节日期间，南宁轨道交通3号线青秀山站游客络绎不绝，秩序井然。韦涛走入地铁站厅、车控指挥室和警务室，实地了解站点客流、景区节庆活动和安全保障等情况，要求南宁市和有关部门加强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趋势研判，抓好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营造安全高效便捷的交通出行环境。随后，韦涛来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值班视频检查调度会议，认真听取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南宁、桂林、北海、崇左市假期安全稳定等情况汇报，并逐个了解其他10个社区市值班值守等情况。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值班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感谢大家辛勤付出，守护全区安宁。他指出，国庆节日期间客流迎来高峰，安全稳定工作须臾不可放松，值班值守不能懈怠，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酒醉等突出违法行为，加强高速公路事故易发路段、景区周边道路疏导管控，提升高速公路沿线充电服务能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加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重点场所客流量监测，做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加强平陆运河沿线秩序管理，加大水上新业态安全风险防范，用好一键游广西平台，不断提升文旅服务水平。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加强露营、野炊等流动火源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做足应急准备，确保遇到火情打早打小打了。要统筹抓好防汛预警监测，提高气象预报预警精准度，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立针对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制度，加强会商研判和协调联动，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有关活动。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把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教育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中之重，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夯实民生保障底线，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5: 来自安徽的汪女士，每次聊起自己小孩入读南宁市民族东小学一事时，就会对广西实施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竖起大拇指点赞。
6: 因为我们由于工作的

0: 需要吧。几年前我们就搬来南宁这边了，然后一直在这边上班，但是我们的孩子呢，户口还是在安徽省黄山市那边。但是我们就很担心啊，就是哎呀，我们是外地的户口，哎呀，这本地的小学能不能报上名啊？还好哦，广西对外地户籍子女的政策还让我们的孩子然后就顺利的读了公办小学哦。我们能和本地户籍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公办义务教育资源，真的非常感谢。
1: 为了切实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教育，广西近年来积极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确保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同城同权平等接受教育，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入学，鼓励公办学位不足的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民办学校服务的方式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应读尽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2: 2025年秋季学期全区共保障83.4万名随迁子女就读，就读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民办学校的比例达到95.1%，比2020年提高10.8个百分点。
1: 广西还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健全同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持续优化学校布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十四五期间，全区共统筹460.59亿元，新建学校516所，新增学位66万个，进一步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补齐学校办学短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2: 截至目前已有9个县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13个县学前普及普惠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1: 十四五时期，广西深入实施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行动，特殊教育办学质量保障能力逐步提高，累计建成特殊教育学校99所，实现20万人口以上县特教学校全覆盖，开展阳光助学资助项目，累计资助残疾学生4.48万人次。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旭阳，
3: 十四五以来，我们广西共统筹专项资金1.83亿元，新建特教学校呢14所，改扩建迁建呢66所，新建了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呢91个。资源教室346间，同时啊，我们还支持区内的5所高等院校啊，开展了残疾教育的联合办学，累计培养了残疾学生2000多名。全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9%以上，特殊群体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啊，不断的提升。
1: 针对留守儿童教育管护重点难点问题，广西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全程管理制度，落实师生结对帮扶机制，动态掌握留守儿童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因地制宜建设寄宿制学校，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寄宿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引导留守儿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持续推进控辍保学工作，严防留守儿童失学辍学，兜牢义务教育有保障底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2: 下一步我区将紧扣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构建公平优质的基本教育服务体系，完善特殊群体教育保障机制，细化关爱服务措施，扎实推动教育公民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贵港市闻运而动，抢滩布局，江海联运通道逐步打通，全域向海发展的崭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韦小诗的报道。
5: 9月20号，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启航仪式在贵港举行，标志着贵港正式打通直达北部湾的通海大通道，彻底跳出内河城市发展局限，满载本地板材、高盖石等货物的船舶从北部湾港、贵港罗伯湾作业区鸣笛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后，再转运长三角、四川等地。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6: 这是我市深化江海联动，推进跨区域港港协同，打通内河通海直达通道的一次生动实践。 相比过去顺西江绕行广州出海，这条新航线内河航程缩短约23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1至2天，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让本地产品从内河走向沿海，走向全国。
5: 航道通，物流兴，产业旺，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江海联运的区位与成本优势快速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动能。不久前，3000多吨氯化钾生产原料经由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顺利抵达贵港，这也是平陆运河通航后贵港市绿色化工产业迎来的首批核心原料运输订单。此次到港的3000多吨氯化钾是云图新材料复合肥生产线的刚需核心原料。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7: 现在直接走平陆运河直达贵港，航程缩短500公里，运输时间能省5到7天，每吨物流成本还能省下50元。物流提速降本之后，我们原料储备更有保障，资金周转压力得到缓解，企业生产更有底气。
5: 平陆运河通航打通了广西内河直通北部湾的出海大动脉，有效破解贵港市临港产业长期以来的物流瓶颈，构建起原料顺江直达、产品出海便捷的双向物流闭环，同时也带动船舶制造业迎来绿色转型机遇。桂平作为广西造船产业重镇，当地企业正全面升级设备，大力发展甲醇动力船、LNG 混合动力船等适配江海通航的新能源船舶。目前已有5家企业获得 LNG 船舶建造资质。桂平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梁立成：
8: 平陆运河通航使我市船舶产业迎来扩量提质、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我市正依托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一园两区模式，以大湾镇片区为核心，重点布局 LNG、甲醛等新能源船舶，推动龙头项目落地，打造西南最大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
5: 企业抢滩有速度，海关护航有温度。贵港海关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外贸企业需求，落实多项便利化措施，助力贵港制造扬帆出海。据统计，今年1到8月，贵港市对东盟进出口14.9亿元，同比增长73.7%。平陆运河通航将进一步拓宽贵港对接东盟的物流大通道。贵港海关副关长杨灿：
9: 我们将紧扣木业、羽绒、纸业及新能源电动车等本地优势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精准送政策，落实湾港通多式联运、远程视频属地查检、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全力助推更多贵港造通江达海、扬帆出海，为贵港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1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1: 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不仅是一场经贸交流的盛会，更是一次规则互通、标准互认、机制互联的深度对话，完成了从区域性商品展会向辐射全球的制度型开放平台的蜕变。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1: 第23届东博会峰会近1000场产业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高端主题论坛同步启动，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自研产品亮相。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邓彩蝶介绍，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企业将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与东盟国家合作伙伴打造智能化应用场景。
12: 我们去年是50平方的一个展位，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是100平方的展位，我们让广西的科技让全世界看到。目前的话我们是跟东盟国家8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有我们的 AI 场景的落地也是基于东博会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平台。
1: 本届东博会首次将 AI 大模型、绿色低碳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设为核心展区，华为国际集团、中国大唐等链主企业带领上下游数十家配套企业集体亮相。土地 AI 这款由广西企业自主研发的农业智能决策系统作为智慧农业代表参展，来自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代表团对土地 AI 在多语种农业 AI 解决方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杰嘉润科技集团企管中心总监陈秀娟：
13: 在对接海外的客户当中，我们获得了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支持，让我们有机会跟这个海外的嘉宾有这样一个座谈交流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渠道对我们

0: 加入走出国门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在制度型开放层面，本届东博会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主线，落地商事法律协同、标准互认、跨境通关便利化等多项创新机制。在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上，与会人员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一批合作机制、实体项目、惠企政策集中落地。广西顺丰国际业务总监陈丽丽：
2: 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去串联双方的一些沟通跟交流，让我们物流企业能够找到对应的贸易商。我们还会通过平台去帮客户去撮合一些贸易，来达到整个物贸一体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方式。
1: 合作朋友圈也迎来历史性扩容，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国身份参会，实现东盟扩容后11国在南宁的首次全家福，共同签署新一轮共办合作备忘录。文莱广西商会会长郑作亮：
3: 东盟的国家认可了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各国自己本身他会自主动搞自己的国际推展会，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迅速地走进中国的市场。
1: 展会同步联动 RCEP 全部成员国，对接全球数十个自贸区、特殊经济区的经贸资源，形成以中国东盟为核心、辐射全球的开放网络。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
4: 越来越多的东盟本土中小商家、工厂直接参与到中国消费市场，产地直连国内市场成为了新的趋势。数字化渠道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让消费端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的直达东盟的产地。
1: 从特色商品的线下集市，到高技术产业的合作枢纽，再到规则协同的开放平台，东博会的每一次升级都在为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的经贸合作注入更持久的制度动力。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局长王继才：
5: 对东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合作的蓝海。通过东博会平台，可以深度对接中国广阔市场，抢抓数字转型、绿色升级的新机遇。东博会早已不仅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更是机遇产供链、供应链对接合作的重要枢纽。
6: 文化中国行。
7: 国庆假期，广西区内不少博物馆推出国庆系列文化活动，美城打卡、手工体验、文创市集轮番上演，让广大市民游客解锁全新玩法，感受盛世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通讯员王玉莹的报道。
8: 记者在广西博物馆看到依托从合浦到长安海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特展，广西博物馆推出了轻量化自主研学单，不少市民游客采用自由探索加答题挑战形式自主规划观展路线，在个性化观展中探寻海陆丝路故事，体悟文明交融互鉴的魅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南宁市民李树林：
9: 我手里拿的是特展研学单，我们会在这次的研学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这种形式更适合我们去了解中国文化，学习到我们国家是怎么繁盛兴隆的。
8: 南宁市民秦女士：
10: 作为家长应该给他普及的一些知识，先从一些历史角度，比如说这些文物，知道他在书上看到的和见到摸着是不一样的，给他了解一下一些文化知识，也希望他更爱国。
8: 据了解，10月1号到5号，广西博物馆文创街风物潮集以传统换新、潮玩广西为核心，融合广西本土非遗、原创手作、景区文旅资源，打造兼具文化性、年轻化的特色文创市集，以新潮表达活化八桂传统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广西风物体验。福建游客邱女士：
11: 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民族特色的，比如说手工艺品啊，然后首饰啊、包包啊，可能比较适合做伴手礼。主要是花纹比较特别，这个款式也比较多，蛮符合现代大家的一些需求，就挺时尚的，也颜色也很丰富。
8: 10月1号到7号，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1、2层将延时开放至21点20点30分停止入馆。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来到现场观展览、逛市集，沉浸式探寻深厚的历史脉络。在柳州工业博物馆工业国潮馆，一场以电光火石、未来以来为主题的机器人炫酷演出火热上演，智能机器人动感十足的舞步搭配激昂的爱国旋律，吸引了市民游客的眼球。他们手持五星红旗，跟随音乐一同哼唱、挥手互动，在酷炫的科技表演中感受国庆的浓厚氛围。游客郑先生：
12: 之前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这么直观了，
13: 就现场看
12: 更加震撼，更加新奇，然后这个感官效果还有这个视觉冲击力更大。
8: 据了解，机器人科技秀每日分五场上演，演出时间为上午10:30至下午4:00。柳州工业博物馆机器人表演策划人员韦怡：
13: 我们机器人表演，它我们选了一些跟我们国庆的比较应景的一个跟祖国生日相关的一些。表演结束以后，还有一个跟小朋友的互动环节。
8: 除了西京的机器人科技秀，国潮馆内展出的百余件特色工业艺术展品同样备受追捧。这些

0: 蜕变而成，充分展现了柳州独特的工业美学与创新魅力。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喂，李支书吗？
1: 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树脂耕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2: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1: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糖角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2: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树脂耕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 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树脂耕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0: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 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树脂耕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树脂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下面来关注海浪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浪高0.5到1米，水温30度；北部湾南部海域浪高0.5到1米，水温30度；铁山港浪高0.4米，水温31.5度；北海港浪高0.6米，水温31度；钦州港浪高0.7米，水温31度；涠洲岛浪高0.7米，水温31度；涠洲岛浪高0.7米，水温31度。 北海银滩浪高0.6米，水温30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6米，水温31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5米，水温31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7米，水温31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6米，水温31度。海浪预报由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人间烟火自有分寸。
5: 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910文化出品。
6: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1949年10月1号下午，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指战员组成的受阅队伍军容严整。当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长旗手在护旗兵的左右下踏着。

0: 军歌的节奏高擎双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迎风招展，这面红色的旗帜吸引着全场的目光。军旗一角的812字默默诉说着这支英勇之师举着红旗在建立共和国的漫漫长路上经历的磨难与辉煌。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1: 1927年8月1号凌晨，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87会议后，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次起义我们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久，毛泽东将计划参与起义的主力部队5000余人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为这支主要由农军和工人武装组成的部队设计一面军旗成了当务之急。毛泽东当时就委托何长工领着杨立三、陈树华他们三个人一起在江西的修水设计一面新的旗帜，要求把工农革命寓意到这个旗帜当中。依照毛泽东的意见，这面军旗既要体现这支部队的主题是工农武装，又要与国民党军封建军阀的旗帜区分开来。在江西修水县，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参谋的何长工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见多识广，他建议用红色作为军旗底色。由于设计仓促，军旗没有明确的尺寸规范，旗面的设计元素集中在旗帜中央。白色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角星内镶嵌交叉的黑色镰刀和斧头代表农民和工人。旗面左侧靠旗杆一侧的白布条上竖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军旗样旗设计好以后，修水县城内的许多裁缝师傅主动请缨，将代表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的镰刀、斧头缝在红布上。在修水人民的帮助下，100多面军旗得以及时下发各个部队。1927年9月9号，住在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打出崭新的军旗，向湖南平江进发，秋收起义正式打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自己的军旗，这面红旗在全国人民面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坚强决心。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沟通并不顺畅，导致军旗样式只能通过交通员口耳相传，设计也千差万别。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布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红军军旗为红色底子，中为黄色的交叉镰刀锤子，右上角为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红军军旗的样式正式确立下来，它成为当时红色政权的重要符号之一。
0: 这面旗帜诞生后不久，红军开始了长征。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着红军长征时在贵州留下的唯一一面军旗。这件馆藏一级文物以织有火红葡萄纹的丝绸制成，三侧镶有红色丝绦，右侧有白色棉布旗杆套，楷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118师54团。
1: 1934年8月，红六军团踏上西征路。一个多月后的9月26号，在贵州省，红六军团第18师、第52、第54团在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准备撤离时遭到国民党军突袭。红军指战员浴血拼杀，突出重围。第54团由于撤出稍晚，包括团长、政治委员在内，近150名指战员阵亡，军旗不幸遗落在战场上。后来，第54团的军旗被当地村民悄悄带回家，妥善保存起来，躲过了国民党军的一次次搜查。直到新中国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当地剿匪时，军旗才被村民们取出，重见天日。他曾经飘扬着的身影仍然激励着人心。为什么红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1943年春，新四军第30师4连82名指战员为掩护当地百姓和机关单位撤离，在江苏省淮安市刘老庄阻击16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激战一整天，四连击毙日军170多人，击伤200多人。在阻击战的最后时刻，他们以悲壮的白刃战和日军拼杀，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新四军重建四连，并授予刘老庄连的旗帜。时至今日，这面红旗仍然飘扬在人民军队的旗帜之间，成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象征。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中共军委开始将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周恩来专门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发往全军的指示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均尚无正式规定，现我军向外进攻，发展新区，已见感觉有此需要，望于一个月内外提出你们的具体意见。几个月后，500多份军旗设计样式从各个军区送到西柏坡，正当大家仔细挑选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秘书叶子龙拿着一份报刊找到了军旗设计小组。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齐德学：
3: 鲁中军区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前卫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1周年，在这个特刊的封面上有一面旗帜，上面有个五角星，另外还有81两个字。
0: 早在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将每年的8月1号定为工农红军纪念日，因此812字的设计令大家十分欣赏。不久，党的7届2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812字。
1: 根据这一要求，军旗设计小组将812字加入方案中，重新设计军旗样式。1949年6月15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81两字。当时由于解放战争进展迅速，为了让81军旗尽早插遍全中国，军旗制法也同时对外公布。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将象征着解放的81军旗插遍祖国大地。新中国成立后，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之外，哪里的人民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的旗帜飘扬。无论是唐山地震废墟上人民军队组成的救援大军，还是98抗洪中子弟兵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只要看到那面红色的旗帜，灾区人民就看到了希望。2008年汶川地震中，解放军空降兵某部黄继光英雄连15名勇士冒险空降突入震中，为后续部队进入灾区抗震救灾争取了时间。当部队完成救灾任务撤离时，在夹道欢送的人群中，当时只有12岁的程强拉起横幅说：“长大我当空降兵。”后来追随着黄继光英雄连的红旗，这位地震男孩真的成为了一名空降兵，还担任了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程强，
4: 汶川地震的时候，空降兵在 我心里面埋下了一颗当兵的种子。当时我只有12岁。

0: 是在我们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他们来了。
1: 随着军队的建设发展，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和火箭军都拥有了自己的旗帜，在军旗下半部用不同的颜色和图案分别代表着祖国的大地、海洋、天空和导弹发射时喷出的火焰，上半部分金黄色的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真金烈火，正是人民军队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
2: 从1927年起，人民军队高举这面红色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不忘初心，和亿万中国人民一起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红色的军旗已经成为共和国不可磨灭的符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英雄的人民军队将不断书写强国强军更为辉煌的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光辉荣耀。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0: 九一零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军衔制是世界各国为明确军中指挥关系、激励官兵士气而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军队管理制度，是一个军队是否正规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实行军衔制度有了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坚实基础。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就来揭秘新中国的第一次授衔。

0: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管辖并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中革军委成立后不久，军委领导们就把重新实行军衔制提上了议事日程。人民军队自1927年诞生后，曾经两次实行过军衔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游击队被改编为新编第四军，包括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挺和八路军旅长以上及新四军的主要领导，分别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国民革命军中将或者少将军衔。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抗战后的和平建国大业，1946年1月，国共两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决议对国共两党的军队进行改编。然而制度尚未来得及落实，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协议，内战全面爆发，军衔制的实施只能不了了之。新中国的成立使军衔制真正具备了实现的可能。1950年9月，朱德总司令在军委总干事管理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部队3等9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军兵总处副处长邹伯贤：
1: 我们原来军队就是什么军队啊，就是胸前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胸牌，帽子上一个是海军的海军的军徽，陆军有陆军的军徽，什么官什么军衔校官尉官这个将军谁都看不出来。
0: 1951年2月10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指出干部评级可为先后实行军阶制度奠定初步基础。然而就在中央军委积极筹备授衔工作的同时，一场战争打响了。1950年10月，美军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安全。此时应朝鲜政府之邀，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凭借着血肉之躯不怕死的精神和中国特色的战略战术，一胜再胜，装备精良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然而就在此时，志愿军中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原来1950年陆续入朝的志愿军各部均穿着五零式军服，当时毛泽东提出志愿军入朝只是以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因此不佩戴八一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此时的朝鲜人民军有军衔，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军衔，再加上志愿军各部的着装从战士到首长完全一致，这给中朝军队协同指挥作战带来了诸多不便。1951年7月10日，在处于三八线的开城，作战双方举行朝鲜战争首次停战谈判。因中方谈判代表衣着上并无明显的职位上的区分，使得谈判中出现了有军无将的场面。为了使谈判双方地位平等，中方代表团只好给谈判代表们临时安上一个军衔，笼统地介绍为邓华将军、谢方将军。彭德怀在抗美援朝一线深深感到我军实行军衔制的必要。1951年国庆节晚上，彭德怀向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他建议国内应考虑7项战备工作，其中就提到了实行军衔制。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1952年底，中央军委就立即投入到军衔制的方案筹划之中。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1953年军衔准备工作计划的报告。受当时全党全军学习苏联热潮的影响，这份授衔计划几乎是苏联军衔制的翻版，只是在少将和上校之间增加了准将一级。然而这个设计却遭到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反对。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研究员、军衔专家徐平。
2: 苏联顾问呢，他是主要是考虑对等，他是不太同意。最终咱们还是按照我军的实际，在上校之上就设了大校，同时呢，

0: 咱们上将之上还有大将。
1: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1953年12月到1954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并明确提出要在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
3: 1955年2月8日，包括军官军衔制有关内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条例明确规定，军官军衔设4等14级，元帅2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4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条例确定后，全军军衔的评定工作随即展开。彭德怀和罗荣桓作为此次军衔评定的主要负责人。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高级将领大都走过长征，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们都是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军衔对于他们不只是今后工作的需要，更是国家给予各级军官的崇高荣誉。经过反复研究，总干部部提出了一套具体可行的评定标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宋仁琼，
4: 在初步的方案中间呢，我们把毛主席评为大元帅，周恩来同志、邵扁同志都评为元帅。
3: 然而当宋仁琼、赖传珠两位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随彭德怀、罗荣桓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授衔授勋工作方案时，毛泽东主席却拒绝了大元帅这一军衔。1955年9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日，毛泽东主席发布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并于4天后正式授衔。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随后，毛泽东主席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分别授予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毛泽东主席还将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对革命有功的人员。同时，国务院隆重举行授予将官军衔仪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把将官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了粟裕等在京将官。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评衔工作共评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798名。1955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7次国庆阅兵，人民解放军官兵一律穿着崭新的55式军服，佩戴新式领章、肩章和帽徽，以焕然一新的军人仪表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人民的检阅。他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出了没有军衔的历史。
2: 新中国的首次授衔授勋，不但为后人留下了开国将帅这个众所瞩目、解读不尽的群体，而且作为制度样本，对今天人民军队的建设、改革和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0: 谢您收听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2: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3: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2: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3: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2: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1: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九六文化出品。
1: 我热爱旅行，去了很多地方，走过很多的路。
2: 我喜欢读书，逛了很多书店，淘了很多我喜欢的书。
1: 我钟爱美食，总去尝试新鲜美味，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2: 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生活家，在行走感悟生活中，做一位有趣的人。九一零生活家，好，欢迎光临九一零生活家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何流。一年一度的国庆长假终于来了，十月份啊，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出游的黄金时段。咱们国家这么大，从北往南走，秋天的风景完全不一样。北边的北疆树林全部染上了金灿灿的颜色，西域高原上一座座湖泊干净透亮，一眼就让人觉得心胸开阔。再往南呢，山水古村藏着满满的烟火诗意，还有东北华北那一片片热烈